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0: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2: 向喜娶了第三房太太施玉婵三年之后，施玉婵在向喜的身边待不住了，她要回老家搭班子，重出江湖。向喜见施玉婵的主意已定，少不了就想出一些挽留她的办法。向喜让甘运来每天上街，变着花样的为施玉婵购置女人所用的新鲜玩意儿。几天之内，施玉婵的房中就变成了一个小商店。但是施玉婵对此事既不动心，也没有兴趣。向喜没办法，就又使出了军人惯用的惩罚方式。他仿佛记得哪位要人为了不让妾室离去，竟把他关了禁闭。于是他就也命令甘运来把施玉婵禁闭起来，不许他出屋，不许他吃饭。三天过后，饥饿难耐的施玉婵看见走过来的甘运来，说：甘副官，你过来，我给你翻俩跟头，你给我一顿饭吃吧。甘运来擦着眼泪把施玉婵的话告诉了向喜，向喜听着也掉了眼泪。他看看身边的启灯，启灯正疑惑地看爹，他不知道爹娘间发生了什么，但几天不见母亲，他也觉出事情不寻常。眼看着甘运来和爹都在掉眼泪，他突然抱住向喜的腿哭了起来。施玉婵要翻跟头换饭吃，和启灯的哭声同时打动了向喜，他让甘运来立刻放出施玉婵。面色已经明显憔悴的施玉婵看见向喜不哭不闹，只是用心调养自己。不出几天，十三旅的操场上，人们就又看到了他和他那小红马的身影。骑在马上的施玉婵使向喜知道他的走已成定局，这时他反倒对这位风尘女子生出了几分敬意。他把施玉婵叫到身边，对他说：我对你的痛恨之处，也就是我对你的敬重之处，你就回旨里搭班去吧。施玉婵听见向喜要放他离开，双膝一软，跪在了向喜的跟前，说：大人不杀小的，小的已经知恩了，没想到大人还如此宽厚，容小的离去，大人对小的的恩情，小的来日当报。这个时候，施玉婵对向喜说话已经不再像是夫妻，而完全变成了一个小人对大人的口气了。向喜搀起了施玉婵：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可有一件事我必得告诉你，启灯的事儿你不可再提起，他要留在我身边，他还要念书，我不希望他再落得成了一个只会讲走的人。施玉婵说：这也正是我要嘱托大人的事，当初我走江湖是无奈，启灯可是向家的闺女。本来向喜一直担心施玉婵会为了启灯的去留和他有一番大争执，谁知道施玉婵对这件事情做了极明事理的处理，

也叫向喜又对他多了几分尊敬。施玉婵要走了，向喜给了他足够的盘缠，还给了他足够搭班的银两，但是他没有亲自去江岸送施玉婵，也没有让启灯去送母亲，他只派了甘运来和几名护兵把施玉婵和他的香笼以及那匹小红马送上了船。奇怪的是，启灯看出母亲要离他而去，对施玉婵也没显出更多的留恋。施玉婵的离去让他和向喜更亲近了，母亲的影响在他的身上一天一天的减少着，而向家的血脉在他的身上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向喜开始思考启灯的依托和教育。3岁的启灯已经显露出了好动的天性，他喜欢在床上打滚，喜欢往高处攀爬，他经常趁着奶妈不注意的时候蹬个小板凳爬上椅子，由椅子爬上桌子，再由桌子爬上窗台，还想爬上敞开的窗扇。有一次站在窗台上的启灯正往窗扇上爬，看见进门的向喜就咯咯笑着叫爹，扒着窗扇不撒手，直吓得向喜说不出话来，生怕自己的声音吓着女儿，女儿从窗台上摔下来。他只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挪到窗台跟前，然后张开双臂猛然把女儿搂到了怀里。这时受到惊吓的向喜才突然明白，这惊吓不仅仅是因为女儿这好动爱攀高的嗜好，她受了惊吓是因为她又看见了施玉婵的影子。也许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的，这使得向喜觉得对启灯的管教已经是刻不容缓了。施玉婵离去的时候，向喜不让他带启灯走，就是怕启灯走他母亲的路。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母择邻等等道理，向喜没有少想。他不停地盘算着启灯的归宿，保定和奔花同在他的权衡之中。他反复地将保定和奔花，甚至把同爱和顺荣做着比较。平心而论，把启灯送回奔花老家是他的第一选择，老家的人一定会善待这个孩子。但是理智又使他觉得应该把启灯托付给保定的顺荣，因为启灯要受教育，而奔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赵州最好的学府才只是一所3天打鱼2天晒网的简易师范，所以他还是应该把启灯托付到保定。但是这件事情必得经顺荣同意。向喜在宜昌接纳施玉婵的时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奔花和保定，得到消息的同爱和顺荣想必都会生出些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愤怒。不过这一次顺荣决心不再受宜昌眼线的鼓动去干涉向喜的事，即使在接到了有着来自的电报之后，他也没有再来。这是顺荣的长进，顺荣的长进来自他的耳濡目染。他听说袁世凯隐退在渭河垂钓的时候，给太太们盖了9座院子，那想必就住着9个太太呗。这是远的，近的是他的邻居陆公馆。陆公馆里头有5位太太，
人们给这五位太太编了顺口溜，大的胖，二的瘦，三的穿衣不带袖，四的打牌夜不归，五的招人没个够。想想这些，顺荣愤怒一阵，事情也就过去了。如今当大太太童爱和二太太顺荣得知那位走钢丝的风尘女子已经离向西而去，

0: 既已明了向喜身边又发生了什么事，便也猜出了这要接的人是谁了。他不敢怠慢，日夜兼程来到宜昌，一进门他就看见了他要接的那个人。那个只有桌子高的人竟冲着这个陌生的大脚女人咯咯笑着叫了一声妈。当然了，这是向喜事先教给他的，为讨顺荣欢喜也罢，按道理就该叫也罢，反正向喜教会了启灯要管来人叫妈。启灯很是配合向喜，他心领神会地发出了那个简单的声音。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启灯冲着顺荣咯咯笑着叫了妈，他那咯咯的笑或许因了他的不自信有明显的表演意识，但是顺荣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虽然他对启灯的热烈称呼一时做不出反应，但是他的脸上还是露出了笑容。人们看见顺荣的脸上露出笑容，那可是千载难逢的。这人们当中也包括了向喜。先前向喜曾经问过顺荣，你为什么总是沉着脸呢？顺荣就说，一个人自有一个人的模样，这也要用得着别人管吗？向喜后来也就不在意顺荣的模样了。你的脸沉不沉的，反正沉也是你，不沉也是你。可尽管如此，现在顺荣的模样突然有了一个瞬间的变化，向喜还是求之不得的。本来他娶启灯的亲妈施玉婵已经是对童爱和顺荣不起了，如今顺荣不计前仇，叫来就来，脸上还漾出一丝微笑，这该当是一个很好的预兆吧。接下来是笑着的顺荣向启灯伸出了两条胳膊，启灯也向顺荣伸出了胳膊，仿佛像积极响应着这位生妈的热情，他投入了他的怀抱。向喜放下心来，专来接人的顺荣没有在宜昌久留，就辞别了向喜，携启灯回了保定。临行前，向喜为启灯的事儿又向顺荣做了细致的交代，包括启灯的教育、启灯的伙食、启灯的穿戴、启灯的奶妈、启灯的出入门，以及健康时的启灯、生病时的启灯、睡下时的启灯、醒来后的启灯、热天的启灯、冷天的启灯，都该当如何如何。向喜说的絮叨，顺荣听着还不嫌腻烦。他知道向喜这是要把启灯调教成一个新式女孩，他见过保定那些新式女孩什么样，留着齐眉穗，身穿月白上衣黑裙子，偏袋皮鞋，手里提的是带木提梁的布书包，他们个个衣服清洁，脸上油红似白，可不像顺荣小时候几个月都不洗一次头，都20岁了，洗脸的时候还把

领子掖在脖子里头，不知道掏出来。向喜絮叨一阵之后，就又把启登现在的奶妈叫过来，请这位奶妈把启登一些必要的起居规范向顺荣做了演习。临别的时候，向喜对顺荣说，说一千道一万，对孩子的教育还是第一，小学就先选蓝湖街吧，那儿离家近，课程也新。中学我再想想，不是育德就是同仁，反正呢来日方长。对于向喜这一切一切的嘱咐，顺荣只说了一句表态式的话，他对向喜说，你放心吧，你跟前的人就是我跟前的人。他说话的时候带着保定人特有的豪爽。最后向喜才提到启登去保定后的开销，他说启登的开销他会另拨。向喜一提给启登另拨开销，哪知顺荣的表现还真出乎向喜的预料。他说，我是养活不起个闺女还是怎么的？你拿我当什么人了？说话的时候更带出了保定人特有的仗义。向喜心想，算了吧，二丫头，你别过火，我还不知道你对钱财的秉性。可是向喜嘴上什么都没说，过后还是把足够的费用按时寄给了顺荣。顺荣携启登回保定之后，还真的实践着自己的诺言，他开始按照一个新式女孩的标准来抚养启登。他无比挑剔地为启登更换着保姆，他尤其受不得那些来自郊外乡村的女人，他嫌他们伺候打扮启登的时候带着村气。有一次，一位保姆在给启登洗脸的时候把棉袄领子掖在了脖子里，顺荣就冲保姆奔了过来，这是你们村里头的人洗脸的架势，给孩子洗脸不会把棉袄脱下来吗？里边又不是没有毛衣。又有一次，一个保姆给启登梳头，往启登的头上不住的抿水，顺荣又奔了过来，哎，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往头上抿水长虱子。还有一回，有一位保姆在启登的两眉之间点了一个红点，这更加激怒了顺荣，就为了这他立即辞退了这个保姆。他说这个保姆把启登打扮成了一个新城县的泥娃娃。在保定的北边有个新城县，新城县呢出一种泥娃娃，泥娃娃的脑门上都点着红点。后来又经介绍来了一位家住老城根还了俗的识文断字的修女做启登的保姆，这才算留了下来。民国九年，也就是1920年11月21日，宜昌发生了兵变。兵变的原因是因为王占元克扣军饷，变兵杀人放火，抢掠商户。据官方统计，此次兵变所受损失，宜昌地方财产625.3万串，外商受灾的有40家，其中日本19家、美国8家、英国7家、俄国和意大利各2家、法国和希腊各1家，总计损失2000万元。继宜昌兵变之后，次年6月，陆军18师第80、第20师的部分士兵在武昌、沙市等地再次哗变，该地损失更甚，银行、关前局、造币厂也被焚毁。

0: 几次兵变因友爱外商和外国侨民利益，停泊于长江下游的英国炮舰格纳托、格列格号奉命西上抵达宜昌，美国炮舰孟活开号和日本军舰亦先后抵达宜昌。驻华法国公使和日使均向北京外交部提出了交涉。北京政府迫于压力，在处理此次事件时格外的谨慎，急令湖都王占元严惩获兵。之后数名主官被免职，14名营以下军官被处决，向中和的第13混成旅被取消了番号。不久王占元本人也因督军不力被免职。王占元被免职之前幻想挽回局面，要对北京政府做出姿态，决定处决所有参与兵变的士兵。王占元为了使此计执行的彻底无误，还特意派遣知己赴孝感监督，而这一次他想到的是向中和。正在为兵变的事情受着牵连的向中和被召至都督府，他知道这次见王占元与兵变有关，也已经做好了受罚的准备。他却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被召见的使命之特殊，王占元也没有想到，当他在都督府推心置腹地将任务交代给向中和之后，向中和竟然驳回了他的命令。向中和坦诚地对王占元说：“王大人，当年我在奔花老家被征入伍，在回答王世贞大人的问话时就说过，我崇尚的是孟子的中和之道。当时我为自己起名向中和，便有这层意思。现在湖北兵变祸及大人，我的13混成旅也因为少数人打劫滋事受到了政府的裁撤，在上我对不住政府和王大人，在下我也对不住手下的弟兄，是我没带好他们。可是王大人遣刘佐龙去孝感向兄弟们动手，我于心不忍，大人再让我赶赴孝感督阵，我就更难成行了，还万望大人海涵。大人若能以慈悲为重，能饶过这些弟兄，让他们还家为民，这是大人积下的大恩大德。若大人执意要解决他们，就请另定他人督阵吧。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4: 几次兵变给北京政府带来了极大的国际压力，而胡都王占元也因此而受到了牵连。最后，王占元因为督军不力而被

职。但是王志岸元在被免职之前幻想挽回局面，想对北京政府做出姿态，决定处决所有参与兵变的士兵。为了把事情做得彻底无误，他还打算派自己的知己赴现场监督，而他想到的就是向中和。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向中和居然拒绝了他的要求。本来身处逆境的王占元就够心烦意乱的了，但是他还是压住了心头的怒火，对向西说：天一啊，自打我们早年在保定相识，我就看出你是个仁义之士。你打龟山下荆州，我又看出了你的用兵之才，这也就是我把你留在身边多年的原因。当然了，也就耽误了你仕途的升迁。从保定武备学堂起到现在快20年了，你才是个少将旅长，我亏待了你啊。但是这次事件非同一般，对我的打击也非同往常。北京政府和湘鄂两省的乡绅绝不会轻易放过我，所以假如我设下的这个举动能够有助于对宜昌兵变所造成的后果的平息，我还是不准备改变我的计划。天一，你要是不帮我，我也绝不勉强你，我尊重你的为人处事。再说看现在局势的发展，也许你我分手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你没看见湖南人正抛出一个驱王援鄂的计划吗？其目的不就是为了赶我走吗？看来你我还是好离好散为是啊。向喜说：王大人对我过奖了，我实在是不敢当。像我一个笨花人能有今天，也全靠了王大人的栽培。我没能把兵带好，这是由于我才疏志浅。至于大人所说的后果，那是我不愿意看见的。我想北京政府在处理此事的时候不会那么不管不顾的吧。钱毅啊，说到政府，现实这一阵子无非是他徐世昌在那儿指引，他顶不住各路诸侯的压力。我处理完宜昌、武昌兵变的事情，恐怕你也就要给我送行了。哎，这孝感你不去也罢，还是洁身自好吧。向喜没有去监督孝感车站对变兵的处理，但是事后目击者还是把详细情景向向喜做了介绍，那介绍让向喜一阵阵毛骨悚然。他心想，这叫什么处理？这叫杀戮。向喜见过杀戮这两个字，当时他并不认识杀戮的戮，还查了字典，字典的解释是戮，杀也。这杀戮不同于作战，作战是敌对双方相互开枪，大家手里都有武器，而这杀戮是一方的枪口对着另一方赤手空拳的兄弟。昨天大家还一起领饷，一起并肩在战壕里作战，而今天那些被闷在火车里的兄弟们就成了肉泥烂酱。一个有血有肉的男儿又该怎样去面对那些兄弟的在天之灵呢？1921年6月9日的《申报》也报道了这次的处决兵变事件。王占元假意让宜昌、武昌化变的1200名士兵回籍，

每个人发给两个月的薪饷，并且允许自由携带抢来物品，于是日下午被专车30节护送。同时，王占元又密电中央第四旅旅长刘佐龙，中途将其全部枪杀。运送便兵的火车北上，至湖北孝感站时突然停车。晚9时，早已埋伏在车站的第四旅即开枪扫射，至次日10时止。除在混乱中有数十人逃脱之外，其余均惨遭杀害。京汉铁路因之一度堵塞，至晚方恢复原状。这位撰文的记者最后也深有感慨地说：“此乃杀戮也。”一场杀戮过后，王占元并没有保住他在湘鄂的地位。在朝野一致的紧逼之下，8月5日，王占元不得不先做出姿态，急电北京政府请求辞职，并密令将家中所有现款财物一律运至天津，即有银钱箱160口、衣物箱80口、行李100余件。还令工厩赶制大木箱100余口，装载各类古董字画。8月9日，大总统徐世昌令免去王占元两湖巡阅使、湖北督军本兼各职，任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孙传芳为长江上游总司令。8月11日，王占元在都署向武汉各军警长官告别。在文昌门码头，他看了个机会，把向喜单独拉到一边。钱姨啊，我有些对不住你，万没有想到我们分别会这么快，对你的今后，我也没有来得及做个安排。昨天晚上我只见到了心远，专门谈了你的事，你就去找他吧。一个新组建的长江上游司令衙门是不会缺你一个位置的。哈，对了，我太太还说，行前不能见到童爱和二丫头，也请代她向二位太太致意，人家这些娘们厂的交情也不能忽视。向喜说，谢谢王大人的好意，我的事我正用心权衡，大不了奔华老家还有我2间房子住，太太对童爱和二丫头的问候我一定代转。王占元在文昌门码头同汉口军政各界告别之后，和家人登楚镇舰沿江而下，经浦口赴天津。向喜和孙传芳都站在文昌门码头为王占元送行。送走王占元，孙传芳拉住了向喜的手。这个王大人啊，处事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没有孝感的事，那再闹也不至于闹到这个地步，也不知道哪个混账王八蛋替王大人出的这么个馊主意。向喜说，你知道咱们中国人说一意孤行是什么意思吗？孤行无非是形容人处事既不合民意也不合天意，连朋友的劝告都不听了。你想想，一条京广铁路让自己弟兄的血肉给堵住，世间还有比这更惨烈的吗？钱姨啊，这个事情呢过去了，人该死的死了，该走的走了啊，咱们还是说说你的事情吧，你有什么打算？我想你跟我是不会见外的吧。这个长江上游可是个没边没沿的地方，有我一口饭就有你一口饭吃，他北京政府也得听咱们的。心远老爹，

现在啊，一心想休息休息，我想先回保定，然后我也许去奔花，奔花的新房子我还没正经住过呢。我知道你不愿意被人家勉强，那好啊，你先回保定看看也好，什么时候想回来说一声就是了，你我用不了多久肯定还会见面的。于是1921年8月11日孙传芳和向喜分别于汉口文昌门码头。果然如孙传芳所预言，一年之后向喜和孙传芳又在保定相会了。这年冬天，曹锟在保定做61大寿，孙传芳专程从宜昌来保定祝贺。曹锟这次的作寿惊天动地，直系的各路诸侯除吴佩孚故意不到之外，其余全部赶赴保定，连奉系少帅张学良也专程从沈阳赶来祝寿，北京的来宾更是数以千计。仅12月8日这天，北京开赴保定的祝寿专列就有4列之多。曹锟还请来梅兰芳、余淑妍、程砚秋等名伶在光园为其助兴。原来宾客如此热心于曹锟的61大寿，皆因为曹锟正在为自己贿选总统而呼号。曹锟在北京干石桥专设俱乐部，为其奔走拉票广散银两，又特别设计了祝寿这个举动。向喜自打汉口与孙传芳分手之后，便赴保定准备闲居。当时曹锟的总督府正在成立咨议局，曹锟得知向喜正闲居保定，便遣人到双才五代庙街来请向喜，请他出任咨议官。向喜见盛情难却，就答应了下来。咨议官其实是在总督衙门领着薪水的闲职，可是曹锟并没有让向喜闲下来，他正热心在保定大兴土木，开通了连接总督府的新开路，将原直隶按察使司御署改建为宾馆。因曹锟崇敬明代英雄戚继光，特地将这宾馆命名为光园。现在他还准备把盐府和600亩的闲置土地修建成公园，主持修建公园的差事就交给了向喜。曹锟对向喜说，知道我为什么单单选中你为我主持公园的工程吗？因为你久居南方，熟知南方的园林建筑，在北方建园林不吸取南方的特点肯定是乏味之作，咱们要借助府河这一河清水，把公园建成赛苏杭的公园。向喜说，苏杭我还没有去过，我只见过汉口的东湖。哎呀，东湖就东湖，比紫禁城里的御花园强就行。我就看不上紫禁城里的御花园，小鼻子小眼，土不枪枪的，东一小堆石头，西一小座亭子。向喜全身心地投入了修建公园的事，他对此颇有兴趣，他想这又是一种活儿，这活儿要干他还打算干出个样来。他凭着对南方大小园林的见识，开始了对府河边这600亩土地的谋划。他仿照南方园林的布局，在园中广堆太湖石，在堆起的石头下尽开洞天，在进水之处又广建亭台，种植牡丹芍药，
这一年直隶省刚遭旱灾，当地百姓听说保定建公园用人，纷纷前来报名。向喜对报名者也大为慷慨，来人便收，干多干少每天照样发工资，并不时地多发几个铜子以款待工人。为此曹锟倒落下了个好名声，工人们说这都是曹锟的大慈大悲。如今孙传芳在光园同向喜见面，这一天孙传芳身着戎装，而没有军职的向喜只穿了长袍马褂。参加完曹锟的祝寿仪式之后，孙传芳对向喜说，咱们啊，不吃曹大人的宴席了，咱们还去马号吃白允章的包子。离开保定这么些年了，我还不时地想起白允章的包子。向喜也说，他回到保定这一年多也没有机会去趟白允章，于是二人就出了光园。孙传芳只带了两名护兵，他们沿着新开路向东，只200步便来到了白允章包子铺。包子铺老板一眼就认出了这两位老顾客，赶紧把孙向二位大人引进了一个雅，退了下去。孙传芳先问了向喜在保定的生活起居，又问了二丫头的近况，问了文琪文林，还特意问了向喜的小闺女启灯。向喜说启灯4岁了，十分招人疼爱。如今向喜自己委身保定，除了和太湖石打交道，就是和他的小女启灯在一起了。启灯给了向喜极大的乐趣。当然了，两人的谈话免不了要谈到当前的南北局势，谈到曹锟贿选的前途。孙传芳说，喜哥，你身在晋畿，离北京这么近，又在曹大人都督府，自然比我这个身处长江上游的散淡之人明白。你觉得曹大人能成功吗？恕我直言，曹大人能成功。即使贿选再不光彩，但是甘石桥俱乐部也会为他孤注一掷，就像段大人的安福俱乐部一样，那都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的。再者，现在据我所知，甘石桥俱乐部已经发出了选票500多张，每一张选票附带大洋5000元。我听说还有一种10000元以上的选票。你想想，议员们对这一堆白花花的银元不能太不在意了吧。喜哥，我这次来保定权衡再三，吴佩孚吴大人就在电话里头劝我要谨慎行事，而且毫不客气地跟我说，他说我不去给曹大帅捧场，我只派了萧耀南。仲山闹的举动太大，有安福俱乐部的前车之鉴，他还要紧步后尘，闹出个甘石桥俱乐部来。首先中国人就腻歪这个俱乐部，再者贿选这种事情那总不是什么光明磊落的举动，选举成功那是咱们直系的缘分，那可真要有个闪失，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啊。这就是吴大人的看法。可是各路诸侯也都是看人下菜碟啊，今天单指光源接待的来宾就有上千人，还不算住在大小旅馆里的散客。我也总觉得曹大人如此树大招风地闹下去，福祸真是难以预料。刚才我说曹大人会成功，可即使成功了就好看吗？
能维持吗？哎呀，我说西哥，人在这个时候劝是劝不住的。不过我们就这样想吧，曹大人要是成功了，那对我们也自然不是一件坏事。那曹大人怎么也是咱们直系的一棵大树，莫非你我还能怕这棵大树越长越大？将来曹大人要是真的能在朝中主事，主一天是一天，眼下呢，咱还是想想咱自己的事。现实洛阳的吴大人其实比保定的曹大人眼光更远大。不久我那个长江上游的差事兴许就得变一变了。向喜有些诧异，你是说，嘿嘿，西哥，你想啊，吴光新下野以后，从中原到湘鄂大局已定，王占元王大人的事情虽然是闹得举国上下沸沸扬扬的，可你把它放到整个中国整个局势里头看，那不过是件区区小事情，它无碍大局。王占元带着他的金银财宝一走，那很快就会被国人忘记，此事不会伤我直系筋骨。如此说来，这胜算者还是咱们。那咱们可不能闲呆着呀，啊！你注意过东南没有？东南首先是福建的局势。自从陈炯明在福建背叛了孙中山，不少人插手福建都不成功。吴大人派王德胜去援闽，又被福建的王永泉赶了出来。我看啊，这福建的事儿迟早还得要我们去支援平息。西哥，不瞒你说，我已经观察到了吴大人和曹大人为此有过磋商。钱义雄，西哥，假如有朝一日派我去都闽，你愿不愿意跟我一块儿去？哎，你的公园，你的起灯，该放下的时候还得放下。孙传芳的这一番话，向喜不是毫无准备的，福建的局势他也不是一无所知，可是他该如何向孙传芳表态？他心里想的到底又是些什么呢？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所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板车女孩》。《板车女孩》是个原创作品，以中国好人黄凤为原型，讲述这个安徽农村小女孩用自制板车拉着爸爸千里求医的动人故事，颂扬中华孝道，展示新时代少年儿童自强不息、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也体现了社会各界对于弱势群体的爱心，以及基层党组织精准扶贫的人性化关怀和有力支撑。这部剧从一个家庭的励志故事中表现了六种心：女儿的孝心、组织的关心、好人的爱心、社会的良心，最后给听众传达出战胜人生困境的坚定信心，也彰显了今日社会的世道人心。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板车女孩》。

0: 爸，问了一天，人家说了好多家医院，哪家能治你的病呢？
1: 你都记下来了？
0: 嗯，都记在本子上了。天晚了，明天再去找吧。
2: 哎，
0: 啊，
2: 咋就没了呢？哪儿去了呢？凤儿啊，
0: 啊，
2: 那个，咱搁在屋檐下的棉被，我咋就摸不着了呢？这
0: 啊，早上走的时候我捆好了，放在墙根那儿了。
2: 哦，哎呦，那是不是给那个打扫街道的人扔了啊？哎呀，这到晚上冷了，我们干什么呀？
0: 奶奶，我找找去。
2: 哦。
1: 哎呦，下雨了。
0: 我带了塑料布，把车盖上。
2: 哦，那凤儿啊，咱们那个被子找到了吗？
0: 我周围都看了，没有。我们带的馒头也吃完了。今天晚上我和奶奶怎么睡呀？
1: 凤儿，不哭啊，不哭。爸身上不还有一床被子吗？把被子放下来，你跟奶奶躲在板车下头，淋不着雨，也能挡挡风，啊。
0: 哎呀，都怪我，把被子搁在屋檐墙角那干嘛呀？
1: 哎呀，没事，这雨下不长。明天就晴了，啊！
0: 嗯，奶奶，可是现在好冷啊，奶奶都在发抖了。
3: 哎呀，没事儿，凤，那个奶奶就是老了，身上没热乎气儿，不像你小孩子家火力旺。
0: 奶奶，
3: 没事儿，没事儿。
1: 妈，你冻着了，小芳。
0: 啊，
1: 把小猫放到奶奶怀里。
0: 哦，
1: 你靠着奶奶啊。
0: 哎，来，小咪咪，来，奶奶，来抱着它。
1: 把我身上的被子都往下拉一点，来。
3: 哎呀，行了，行了。
0: 都是我不好，把你们带出来，受罪。
3: 哎呦，别哭啊。这出门呐，万事难。奶奶不是怪你，奶奶呀是害怕，生怕你和你爸爸再有什么闪失啊。没事的。
0: 我错了，让奶奶受苦了。
3: 哎呀，没事的，凤儿。
0: 要不我们明天回去吧？
3: 啊，好啊。那回吧。哎呀，奶奶这辈子能上一趟北京，还是咱一家三口一起来的，值了。
1: 就是啊，凤儿，咱们三个人在一起，到哪儿都是家。现在这个板车也是家呀。
0: 有爸就有家。
1: 睡吧，孩子。睡醒了，这天就晴了，咱们就回家。
0: 回家。
4: 哎，小姑娘，小姑娘，醒醒，醒醒啊！
0: 阿姨。
4: 啊，刚才啊，跟你爸聊天。他说你们一家来北京看病，说你这书包里头啊有证件，能给我瞅瞅吗？
0: 啊，
1: 小凤
0: 啊，
1: 这位阿姨不知道是查什么的，你把我们的户口本、残疾证还有低保证明给她看看。
0: 啊啊啊！ 阿姨，你看。
4: 啊。安徽蚌埠五河县黄里村。户口本上只有父女俩和奶奶的名字。爸爸一级伤残，是村里的五保户。哎呦，不容易啊。啊，小姑娘，把这证件收好了，我走了啊。
0: 嗯，这人真奇怪。
1: 可能是查市容的，想叫我们走，看了证件就算了。
3: 啊、哦。哎呀，幸亏咱出门带了这几样证件。
0: 爸，我去打点水给你擦脸。

0: 姑娘，来帮个忙。
1: 阿姨，你又来了，
0: 帮我把那后座上那被子搬下来。
1: 哦，
0: 这两条被子啊，你和你奶奶一人一条。
1: 被子给我们的
0: 啊？哦，还有啊，这保温桶，这里头啊是小米粥，还有油饼，哎，趁热吃啊。
1: 阿姨，你这是？
0: 我们家就在前面，你在这儿一天，我就天天啊给你们送饭。
1: 阿姨，这怎么行啊？
0: 孩子，阿姨呀，只能帮你送几顿饭，这成年累月的日子还得你自己过。我那闺女啊给你班的，瞅着你啊我怪心疼的。
2: 乖，保重啊。
1: 谢谢阿姨。
2: 哦，对了，我刚刚啊问了朋友，他推荐了这家医院，这地址啊我都写下来了，那给你啊。
1: 嗯，
2: 有空啊去瞅瞅，我晚上再来。走了，姑娘。
1: 谢谢阿姨。
3: 哎呀，
1: 奶奶，
3: 北京人可真好啊，北京话也好听啊。
4: 小芬儿，你哭了？
1: 没事，这个阿姨好亲啊。爸，我喂你吃早饭，吃完了我们就去找医院吧。
3: 啊，不回去了？
1: 刚才阿姨给了我一个医院地址，我们再找找好不好？
4: 行，听你的。
1: 嗯。
5: 哎，早。
1: 啊，你怎么又来了？
5: 我在拍你们呀，我全拍下来了。
1: 你干嘛拍我们？
5: 我是独立记录者，拍客。不懂？
1: 啊？不懂。你头发怎么变白了？昨天还是蓝的。
5: 嘿，真土。这叫奶奶灰，我早上特意捯饬的。
1: 捯饬？我奶奶头发从来不捯饬。
5: 算了算了，不跟你说这个。哎，我知道你叫小凤，我叫嘻哈宝宝。
1: 这么大个人还叫宝宝？

0: 您前面走，我后面跟拍。
1: 五一小长假，我在北京大街上发现了一个奇特的女孩，她不是二次元的美少女，是一个瘦小的乡下女孩，拖着板车，上面是瘫痪的爸爸，车后面跟着她失明的奶奶。她说要找医院给她爸爸治病，从车站找到医院，他们整整花了三天。
2: 医生，我爸的病能治吗？
3: 病人的情况我检查了，瘫痪时间太长，病情拖得太久了，治疗也很难有效啊。哎，治不了了。
4: 小芬儿，不哭啊，治不了就算了，我们不治了啊。
5: 就是我们回家吧啊，芬儿听话啊，不哭了啊，不哭了。
2: 我不管不顾的坐在医院地上大哭，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嘻哈宝宝说我崩溃了，从北京回家的路特别长，特别累，满怀希望去了北京，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以后怎么办呢？我拉着板车回到村里，看见我家院子门口拥了好多人。
6: 侯书记啊，都说我们村是五河县的西伯利亚，是五河最穷的地方，可我们村也没有比小凤家更难的。
7: 就是啊，哎呦，这家人自觉啊，要脸面，不好意思总麻烦别人。
8: 就是，哎呀，
7: 我们平时啊也只能伸把手出点力气，这长时间的生计还得靠政府啊。
8: 就是啊，这平常的日子，这家呀都靠小凤这孩子一个人撑着呢。
7: 对呀，
8: 可不是嘛，小凤啊太难了，给他家多少钱多少救济，就是，我们都没意见。
9: 对对对，
10: 没意见没意见
11: 没意见。
12: 哎哟，哎，你们看，小凤儿他们回来了。
13: 哦，又回来了，
12: 是不是？
3: 小凤儿啊，
13: 这太幸运了，
3: 这孩子真倔，那不让你去，还是偷偷的带你爸爸去北京了。哎，看病看得怎么样啊？
13: 是啊，怎么样了？
2: 北京的医生说治不了。
3: 啊，治不了，
13: 这都白去了。
3: 那咱们再想办法啊。
4: 老支说，嗯，你们怎么都在我家门口啊？
3: 大支啊，这是镇上的王书记，搞精准扶贫，我就领他到你家来了。正好你们回来了，那就让书记进屋看看吧。
14: 哎，大妈，老弟，我是镇上的。
3: 哎，人家可是党委书记。
14: 老支书，
4: 书记好。
14: 哎，你好，你好，
4: 小芬啊。
2: 啊，
4: 快开门。
14: 哎呀，老弟啊，这么小的孩子拉着板车带你去看病，是我们的失职啊。
4: 哎呀，书记，这哪能怪你呢，你不也是刚到镇上吗？
14: 啊，
2: 进屋吧。
14: 哎，好。嗯，孩子不容易啊。哎，小凤啊，你几岁了？上几年级了？
2: 十二，上六年级。
14: 哦，那要上中学了。
2: 我不上中学。
14: 哎，为什么？
2: 我去给你们烧水喝。
14: 哎，这……
4: 哎，书记啊。

0: 这孩子有心事。小学六年，小份都是在村里上的，课间休息跑回来给我翻身，中午还要买菜做饭。这上中学得去镇上，他怕中间不能回来照顾我了，就不肯上了。
1: 哎，这确实是个问题啊。
2: 王书记，喝水。
1: 啊，好。小凤啊，我呢，比你爸大几岁，以后你就叫我大爷，叫王大爷啊。
2: 嗯。
1: 小凤，刚才我看见你那么瘦小的一个人，低头拉着大板车回来。说实话，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孩子，你非常了不起，这么小，承担家庭的重任，大人都不一定做得到啊。可是，我对你还有一个要求。
2: 什么？
1: 小凤，读书求学，就像爬山一样。爬得越高，就看得越远，眼界越开阔。你只有坚持学业，才能有好的前途，才能真正帮家里摆脱贫困和困难，这个家才有希望，知道吗？
2: 可是，我没有办法，我要照顾我爸。
1: 没关系。有困难，我们一起想办法。
3: 暑假，夏哈宝宝给我打电话，说打听到北京武警总医院有什么干细胞疗法，能治我爸的病，还帮我们在网上挂了门诊号。奶奶说啥也不愿意去了，爸爸呢？想了好久，勉强答应了。正好有个老乡开车到北京办事，捎上我和爸爸。上次拖着铁板车又大又重，路上乘车不方便，我的肩膀也压烂了。这回我学聪明了，没带铁板车。到了北京，我和老乡按黄铁匠教的办法，用车上带的木板、锤子钉出了一个木板床，下面安上四个轮子，就成板车了。我拖着板车到了武警总医院。
4: 黄大志，黄大志在吗？
5: 在。
2: 医生，黄大志是我爸。
4: 哎，病人呢？
2: 在外面走廊，板车太大，我推不进来。
4: 板车？
2: 我爸瘫在床上六年了，我是用板车拉他来的。
4: 哦，带我去看看。
2: 爸。
0: 哎。
2: 这是安医生。
0: 哦，安医生好。
4: 哎，好，让我看看，怎么样？腿有知觉吗？
0: 没有。
4: 腰呢？哎，我按这儿有感觉吗？
0: 没有。
4: 来，你你虽然瘦，但身上没有一块褥疮。按说长期瘫痪卧床的人呢，很容易出现褥疮、肺部感染、下肢血液栓塞，你统统没有，不容易啊。哎，平时在家几个人照顾你啊？
0: 哦，就我这闺女小凤儿，她一个人照顾我。
4: 她一个人？
0: 哦，
4: 太不可思议了，这往往需要三个人24小时轮流照顾才能做得到。你目前这个情况适合做

0: 干细胞移植。
1: 真的？太好了，爸爸，这医院能治你的病。啊、
0: 做干细胞移植啊，需要住院，你们先去登记交预约金才能住院。带钱了没有？
1: 钱带了，在我爸的枕头里藏着呢，我拿给你。给200。
0: 200？
1: 不够、啊、我身上还有。20、24、25、26。哎呀，掉了、啊、医生，抬一下脚，钢镚滚到你脚后面了。捡到了。
0: 小姑娘，你这是干嘛？
1: 医生，给27.5。
0: 这，
1: 医生，你怎么不说话？
2: 医生，我们本来就是想来看看这病能不能治，没想到能住院。这住院要多少钱呀？
0: 哦，初步费用大概7-8万吧。
1: 7-8万？
0: 你们带了多少钱啊？
1: 227.5。200块是我准备给爸爸看病的钱，27.5是我们的饭钱，都在这儿了。
0: 你们家有别的大人来吗？
1: 我家只有奶奶，她瞎了，我一个人陪爸爸来看病的。
0: 那你们住在哪儿？
1: 住在天桥底下。
0: 天桥底下？
2: 啊，是这样的，医生，我们这是第二次来北京了。小凤儿拖着板车到医院来，说要省点钱看病，晚上就把板车停在天桥底下过夜。我睡在板车上，他睡在板车底下。哎呀，我根本就没想着要来治这个病，只是想啊，了了这孩子的心愿。
0: 原来是这样。这样吧，我去跟我们院领导汇报一下，看能不能破例，争取啊让你们先住下来，做一次全面的检查，能不能治啊再说。
1: 谢谢医生，谢谢。我带爸爸到北京来看病，好多人说我是小疯子，他们说不可能有医院给我爸爸治病的，可我们这一路总是遇到好人，我就说好人多嘛。
3: 哎呦喂，这病房真漂亮。哎，
1: 多亏了安医生。
2: 也谢谢你啊，嘻哈宝宝。
3: 哎、没事儿，
2: 帮我们打听到这么好的医院。
3: 嗨，我都是上网搜的，发动网友的力量。
1: 爸，你头发长了，我跟护士借了剪刀，给你剪剪吧。
2: 哎，
1: 哎，
3: 呦喂，你还会理发呢？
1: 啊，这些年我爸的头发都是我给剪的。哎哎哎，你别拍我。
3: 哎，别动别动，这镜头好。哎、啊、我拍我的，你继续。哎
0: 哎哟，理发呢？
1: 嗯、
0: 哎，精神多了啊。
2: 啊啊，安医生
0: 啊，我跟你们说说情况啊。这种干细胞移植一个疗程需要7万，至少3个疗程才能缓解病情。我呢跟院领导汇报了，医院减免了部分费用，哎，但是啊，还需要10万元才能保障必要的疗程。
1: 10万？
2: 啊，那我们还是不治了。
0: 哦，倒是有一个办法，你这种类型的干细胞移植啊，目前还在试验阶段。如果你作为受试者去申请治疗，可以免除全部费用。不过呢，有很多手续，一时半会儿啊批不下来。
1: 那怎么办啊？
0: 这样吧，实在不行啊，你们就先回家，等申请批下来了再来北京。
3: 哎，那哪成啊，他们来北京一趟不容易，现在放暑假，小凤有时间，开学他得升初中了， 再往北京跑。

0: 他就得辍学了。
1: 宝宝，别说了。
2: 是啊，别难为安医生，安医生对我们够好的，这次能住进医院好好检查一下，我们已经很知足了，是不是啊，小凤儿？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8: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您也可以看到我们 Li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板凳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10: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杰，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余半仙、飞天燕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
9: 书接上文，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叶天庆听军师李自然之计，率领贼军再攻一枝梅，这次是偷营劫寨。 他带着四员大将王英、李三太、吴用贤、金仁远就杀进了叶之梅的大营。这次啊，叶天庆他们占便宜了。为什么呀？叶之梅没防备，哎呦，大寨里面被贼兵杀的是乱七八糟，叶之梅被四员大将围在该心，左冲右突就往外冲。那么往外冲的时候呢，他就使出了自己的绝技，弹弓射弹子，弹子是开花弹，打的贼兵贼将呢让出了一条通道。一直没往外冲，正好碰到了往里面杀的叶天庆。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叶志梅就打了叶天庆一弹。叶天庆呢，虽然凝身闪了一下，可是这弹子呢，把他的眼角给擦破了。眼角一破，那毛细血管丰富，血液哗就下来了。伤不是大伤，可是外人一看，这伤受的可就重。而且呢，这血流下来就把眼睛给糊住了。叶天庆坐在马上，晃了一晃，栽了一栽，他正准备稳定心神，把这眼角的血擦擦再说，哪知道一只眉平地一个箭步，已然窜到叶天庆的面前，当胸就是一刀啊，直往叶天庆的胸前砍。叶天庆啊，眯着一只眼睛，任凭的血往下流，嘴巴里面喊了一声不好，咬着牙把马一夹就闪在了一旁，闪在一旁顺手回刺一击，就像一只眉当头挑下来了。一只眉呢现在是在步下，叶天庆呢是在马上，虽然叶天庆身坐马上居高临下，这大几次的勇猛，可是一直没是剑客的身份，轻功卓著，往来纵跳，身轻如燕呢。一直没看到叶天庆坐在马上，大几勇猛刺来，拿单刀往上稍微一架，身子一缩，唰啦，已经窜到叶天庆的背后，当时一刀认定叶天庆马的后腿就砍下来。叶天庆这时候来不及防护马腿啊，咔嚓一声，这马被一只眉就砍中了。这马也是肉不做的，他也疼啊，腿这么一挨刀，哎呦，这马心里面想，你砍我干嘛，你砍那上面坐的人呢。疼痛之下唰往前一纵，带伤飞奔，是溜肩而去，落荒而走。叶天庆坐在马上，拿手紧带缰绳，吁不住，差点从马上摔下来。叶之梅一看叶天庆的马溜江而去，落荒而走，心中一想，我若此时走了，

那周香帆、徐寿、杨小凤三个人还围在营寨当中啊，三个人都是兄弟啊，他们性命如何呀、啊？如果我要是冲进去救他们，我是个部下之将，我现在面对千军万马，我怎么冲杀进去啊？我到底怎么办？叶真梅正在疑惑不定的时候，看到周香帆从大营里面冲出来，他身后有一员贼将紧紧的追赶。叶真梅一看这种情形，生出一计，他往旁边一闪，放过周香帆的马，看看后面的贼将已然赶到身前。叶真梅从旁边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大喝一声：“贼将休走，砍刀！”呜，这刀就下来了，那是生刀手刀。一声未完，刀已然奔了贼将的胸前。这贼将呢，就知道追周香帆，哪知道旁边杀出个程咬金，刀还来了。你在战场上面能让你挨吗？就听到啪，这员贼将被叶真梅砍于马下，死尸哭啾一声就栽倒于地上。叶真梅一看，好，死了以后有马了，把这员贼将的马夺过来，一片腿是飞身上马，然后就冲杀进了大营，真是如入无人之境啊！贼兵唰就往两旁让开。叶真梅到了里面一看，徐寿、杨小坊还在跟另外三员贼将死力的拼斗。叶真梅这时候一马上前，飞舞单刀，出其不意，咔嚓先砍倒一员贼将。徐寿、杨小坊看清退下，好好的养伤，又派出细作出城打听叶真梅的去向。叶真梅到哪儿去了呢？叶真梅自从大寨被贼军偷袭，他和杨小坊、徐寿是落荒而逃，逃了十几里远，把参兵败将召集起来祭奠人数。哎呦，石亭里面伤了七亭，旗帜器械焚毁殆尽，而且周香帆不知道败到哪儿去了。叶真梅好生的烦闷啊，自己是统兵的大将，错在自己。他准备重新安营扎寨，可是一看除了随身携带的兵器之外其他没有了。唉，怎么办？回吉安吧，被元帅降罪。在这儿吧，连个住的地方都做不出来。叶真梅正在犹豫的时候，兵丁来报说周香帆、周将军回来了。叶真梅愁中带乐，好歹有个好消息，兄弟没事儿。叶真梅呢，这时候接到了周香帆，就对周香帆说：“哎呀，兄弟，今日大败于此，是义兄疏忽大意了，累及众位兄弟受到了创伤，受到了惊吓。哎，义兄我有何面目去见那王元帅呀？”慕容哥哥，你不必忧愁，胜负乃是兵家之常事，今天虽然我们败了，可是您不是也斩了他两员贼将吗？哎，就是元帅见罪也可以将功抵过了。我看现在我们既不能安营扎寨，不如赶回吉安，见了元帅或再带兵前来，以图再战就是了。叶真梅这些人正在商议，忽然有一骑战马旋风一样跑过来，马上面坐着一个人，手执令旗到了叶真梅的面前：“滚鞍下马，慕容将军奉元帅将令，速调将军星夜指挥吉安，不得有误。”说完站起身来，飞身上马而去。叶真梅一听王元帅差人调他们回去，不知道什么情况啊，未免大吃一惊啊，想问问清楚，传令兵已然走了。叶真梅就知道

到情况紧急，不能耽搁呀。当时他整顿残兵，连夜拔队往吉安而去。那么王元帅心急火燎的调一直没回来是什么原因呢？哎，飞幻道人把飞飞阵摆好了，徐明镐呢他去探阵，第一次去哎呀就被飞幻道人困入阵中，王元帅手下那么多大将纷纷去救徐明镐，可是都被陷在飞飞大阵之中，王元帅手下无人可用，或者说就算有人对飞飞大阵是一筹莫展。王元帅一想，十二员大将当中只有一直没事剑客的身份，把他调回来商量一下，或许能破飞幻道人的这座飞飞大阵。那么有人就问了，说这徐明镐怎么探阵，怎么陷阵，飞幻道人这飞飞大阵怎么厉害呢？这儿啊有一段道笔书，您听我慢慢给您说。话说这个飞幻道人自从得了宁王朱宸濠给他续天的3000精锐，他是连夜排演飞飞大阵，看见贼营之中杀气腾腾，阴风惨惨，风云变色，日月无光。王元帅正与诸位将军查看阵势，忽见阵门大开，一声炮响，哒，出来两个妖道，上手站的是飞幻道人，他头戴华阳巾，身穿仙鹤氅，手持扫云杵，坐下梅花鹿，背背金葫芦，下手是鱼半仙，头戴纯阳巾，手持宝剑，身穿八卦道袍，坐下一匹四不像，都是满脸的妖气。只见飞幻道人把手中扫云杵向王守仁一指，无量天尊，王守仁经本仙师摆下此阵，而身为元帅应知破阵之法，如果尔能破得此阵，本仙师即日回山重加修炼，永远再也不下高山，若破不得此阵，速速归降，本仙师尚可于宁王面前保举你个一官半职，若是再执迷不悟，你死在旦夕，莫怪本仙师不存仁爱之心。王元帅听了飞幻道人这番言语，气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这一口气往心中一去，他突然大叫一声，哎呦，是栽于马下。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岳雷保着陆花王到盘龙山去赴会，金兀术领人把他们接进龙棚，岳雷挨着陆花王坐下。留神一看，棚里的人可不少，金兀术身边保驾的是金灵子，两边有普风长老、安铎和尚、军士哈密赤，下边是大银川、小银川、野马川、鄯善国、大丸国、玉真国等各国的小郎主。金兀术吩咐一声，摆御宴，酒席两边奏乐，鼓乐喧天，小贩往上端酒布菜，按照中原的口味准备的上等宴席，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虾蟹、鸡鸭，真是煎炒烹炸扒溜炒咕嘟炖，摆个杯盘罗列，肉山酒海。这有中原的玉席，还有北国的酒菜，两样全有。推杯换盏，划拳行令，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岳雷心想，别看酒好肉香，常言说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别光吃，该说正事儿了。想到这儿，一抱拳，四郎主，盘龙山社会款待周到，万分感激，是不是该说说议和的事了？好，今天把陆花王和岳雷请来，就是为两国罢兵的事。一晃咱们两国打仗10多年了，两下伤亡很重，老郎主我的皇叔乐意议和，使百姓免受刀兵之苦。今天陆花王亲自赴会，说明有诚意，请您说说吧。陆花王说，本来我们两国是兄弟邻邦，唇齿相依，就因为你国几次兵进中原，两国成了仇敌，又将二圣抓到北国，在异乡受苦，如今多亏岳雷兴兵收复北方失地，直到牧羊城，你们要议和，我们同意，已经奏明圣上，万岁传旨，议和得放回二圣，还我国土，从今后你们金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方可罢兵，不然的话我们定要兴兵扫北，直捣你们的黄龙府。金兀术一乐，王家千岁呀，你提的太高了，你们两个皇上现在在五国城，你们还要不要？要叫二圣还朝，得用国土来换，以黄河为界，黄河以北归大金，黄河以南归大宋，如果能答应，我们就罢兵。岳雷火了，四郎主，此言差矣，你们净打败仗，如今我们天兵已到你的牧羊城，顷刻你的国都黄龙府都难保， 还想占我们中原国土，叫我们退兵，岂不是个笑话吗？哎，岳雷呀，别看现在你们赢了几阵，你们是侥幸，大局未定，我国还有很多的能人还没出战呢，将来必要到疆场决一胜负。说完他用手一指安铎和尚，这位护国禅师正帮助公王重整疆土。岳雷说，你既无诚意，何必召开双王会呢？咱们就打呗，当初你的人马都要打到京都了，我们都没地相书顺表，况今天眼看大德全胜，凯歌还朝，还能败在你们的脚下吗？金兀术翻了，岳雷，你不就仗着年轻力壮，一个猛劲儿打到五国城吗？别忘了，你乃是个黄口的儒子，你父我都不惧，何况是你？金兀术，您也不用大话吓唬人，咱们打得开。两个人是越吵越火，拉刀动剑就要伸手。坐在下手的鄯善国国王答话了，哎，四郎主，切息雷霆之怒，岳元帅也别发虎狼之威，天还大老早的呢，有话慢慢说。哎，来，哈密士也拦，对对对，有话慢慢说嘛，来喝酒。哎呀，就这么吃喝也太干燥无味了，是不是找个人练趟剑，打趟拳，助助酒兴啊？陆花王也挂把这话头啊岔过去，当然好了，四郎主，你看看有谁能舞趟剑助助酒兴呢？金兀术说，孤王新近收下一家都督，名叫山师陀，此人拳术刀法都很高明，可叫他舞趟刀助助酒兴。来人呐，把山师陀叫来，站，时辰不大，从外边走进一员番将，头上梳着虾米须的辫子，盘在头顶心儿，耳戴金环，身穿绿色的

0: 衣服，半披半挂，露出半拉膀子，牛皮带扎腰，下穿薄底的靴子，黑黢黢的一张瘦脸，黄眼珠子，雷公嘴儿，络腮胡须，山峰的两个耳朵睁着着，一对鹰眼，白多黑的少，长得小头小脸的，来到了近前，行了个礼：“参见司郎主。”见见陆花王千岁。山师陀又给赵建施礼。赵建说：“听说将军武术很好，你五趟刀铸铸九星，你看如何？”“遵命。”山师陀从肋下亮出腰刀，亮了一个刀架，叫夜战八方藏刀师，然后走行门迈阔步，练了一趟连环刀。岳雷一看这个主的刀法还真不错，点头称赞。老王爷不懂，他看岳雷点头，也频频的点头称好。山师陀边练边想：四郎主这次摆下双王会是要抓住这些人，五条毒计，第一计就是叫我刺杀陆花王，刺杀成功事后有赏，只要陆花王一死，宋朝天子不答应岳雷，即使岳雷从这出去也得丢官罢职。哎呀，怎么能把陆花王杀了呢？哎，有了，我来个恶狗扑食，窜过去把陆花王的脑袋一削就得了。山师陀拿定了主意，越练越奔陆花王的桌子边上来。陆花王还抻着脖子看呢，山师陀一看够了步数了，猛然往赵建的桌前蹭的一窜，举刀唰奔着赵建就砍。赵建把眼睛一闭，完了。小矬子汤琼早看出来了，知道山师陀没安好心，因为他一边练刀一边往桌前凑合。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是要行刺啊！好了，小子，我非要你命不可。他偷偷的离开桌子，就躲在岳雷的身后，离着陆花王不太远了。他长得太小，不引人注意，谁也没看见。山师陀举刀一砍，小矬子汤琼一纵身就窜到了桌前，抬起一条腿奔着山师陀的小肚子，当就是一脚。这小子扑通的坐到地上，苍啷，刀出手了。汤琼骂上了：“哎，我这是干什么啊？赴宴带行刺的，金兀术，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儿？”牛童也骂上：“哎呀，真不是东西呀，造东西吧。”岳雷一摆手，叫牛童、汤琼闪在一旁。金兀术，这是怎么回事？金兀术见刺杀没成，也觉得脸挂不住了，把脸一沉，故意的。山师陀，过来。
1: 郎主。
0: 山师陀，哪个派你来行刺？谁让你这么干的？山师陀咧着嘴：“末将不是行刺，我是在捉妖。”“捉妖？捉什么妖？刚才我练刀，看见陆花王头顶上飞出一条小龙，张牙舞爪要吞宋王，我为了救驾才用刀砍，被那个人把我踢倒了。”“
2: 哦，
0: 如此说来，是宋王真龙出现了。”陆花王一摆手：“哎，算了，既不是刺王杀驾，就饶他罪过。”陆花王啊，弄得胡了八嘟的，其实胡说八道，这是事先哈密赤教他这么说的。岳雷一看不承认，也没办法。金兀术说：“快谢谢王爷替你讲情。”山师陀心里嘟囔：“哪来个矬子，坏我大事，非杀他不可。”“司郎主，一个人练武没有意思，何不双比武，让我和那个将军比试比试，你看如何？”金兀术问陆花王：“王家千岁，你看怎么样啊？”陆花王看看岳雷，岳雷说：“行，汤贤弟，小心为妙。”“哎，好嘞。”汤琼答应着，走到桌前，一伸手在后背把一对小棒槌就抽出来了，在手中一样：“哎，山师陀，过来吧。”山师陀也没客气，单刀一个缠头裹脑，奔着汤琼的脖子砍来。汤琼用左手小棒槌一压，右手的小棒槌奔山师陀的面门嗡就砸下来了。山师陀身法还挺快，用刀一压汤琼的腕子，一个顺水推舟，唰奔汤琼的腰部斩来。 汤琼参背窜身，就来到山石坨的背后，喊了一声：“张打！”小棒槌正打在山石坨的后脑勺，嘣！山石坨扑通就倒在了地上。番将当时就炸了：“小矬子儿，打死人命不能饶他，剁他，杀他，宰他！”呼啦就要往上闯，岳雷高喊：“慢！我看你们哪个敢动！刚才山石坨刺杀我家老王爷，犯下了死罪，汤琼处死他罪有应得。你们要干什么？群战吗？我们今天可是来赴会来了，不是打仗来了。要打出去打！”这一下子还都镇住了，大伙卡巴眼睛看着金乌珠。金乌珠说：“别乱别乱，把死尸抬出去。”嘴里是这么说，真心疼啊，第一计没成怎么办？金灵子过来了：“四郎主，我去会会宋将，你看如何？”“好。”然后金灵子到了陆花王眼前：“陆花王，我这气憋了好久了，上次在中原诛仙阵打了一仗，何凤把我的宝马给偷走了，今天我要和他比试武术，如果他把我赢了，我就不要马了，他要输了，把马还给我。”陆花王不敢答应，回头看看何凤。何凤知道自己不是金灵子的对手，没主意，没点头。唐琼着急了：“兄弟，别让他吓住啊，上去！不行，有哥哥呢。”然后小矬子趴在耳边一嘀咕，何凤乐

0: 你劲儿要比我大，我把马给你，咱们叫，咱俩就拉拉手呗，谁被拉趴下就算输。金铃子一听可乐了，我力气比何凤大多了，来吧。他往了往袖面就拉好了架子。何凤说别忙，我得站好了啊。两人站个脸对脸，像两只牛要斗架一样，砰，四只手就扣在一块儿，双膀叫足了千斤力量，都想把对方拉倒。你别看何凤长得小，岁数不小，力气也大，身子啪往下一坐，脚像生根一样。金铃子身子往下一塌，像牛一般。尤其是北国人专讲摔跤叫力气，两人的劲可就绷足了。两边的人瞪大眼睛瞧着喊：“使劲儿，使劲儿，快点儿，再使点劲儿！”岳雷有点害怕，怕何凤输。金铃子猛然扒往怀里一带，何凤冒坏水，金铃子一带，何凤突然一松手，一个霸王抖甲一抖喽，就把金铃子的手给松了。金铃子再也收不住脚了，往后坐劲儿太大，扑通的一声摔个仰巴叉，后脑勺摔到地上，差点昏过去。牛童一看这可是个便宜事儿，从桌子后边噌就窜出来，举起哨棒奔着金铃子的脑袋梆就是一下子，当时砸了个万朵桃花开。番将们谁都没想到啊，嗡的一声就乱了，呼啦往上一围，把牛童围在当中，各亮单刀就想乱刃分身。牛童一点也不怕，有个傻大胆儿，
1: 干什么？打群架呀！哎呀，一打架我可就乐呵呀。
0: 金乌珠急了，差点没疼昏过去。好啊，姓牛的敢打死我的皇侄，把他抓住给我皇侄报仇。岳雷啪的一拍桌子，你们干什么？金铃子他死罪有应得，前者他打死我的大将姬青，飞刀伤了唐琼，唐琼的伤刚养好，今天正好报当初之仇。金乌珠一看火上来了，举起酒杯就要往地下摔，因为龙棚的外边四周都埋伏着弓箭手，如果一摔杯，番兵们往外撤，西边的席棚是活的，往后一退就能钻出去，弓箭手往里放箭就能把这些个人乱箭穿身，这是第二条毒计。他刚要摔杯，护国老喇嘛活佛普风站起来了：“弥陀佛，住手！贫僧有几句话说。”普风一说话，说，龙棚里都静下来了。普风在北国可了不得呀，就是老狼主弯亚阿骨达见着他也得恭敬。活佛嘛，其实他是中原人，不过谁也不知道，他说的一口流利的北国话。练了一辈子武术，得说是个武术大师。这次被请出来是要报杀徒弟之仇，没想到那个仇还没报呢，老徒弟又叫人给打死了，心里咯噔一下子，再也压不住无火了，站起身来高诵佛号：“弥陀佛，贫僧有几句话说，不知当讲不当讲。”金乌珠见活佛发话了，忙说：“老禅师有话请讲当面。”普风几步走到陆花王的桌前：“老王爷，我普风今天来得很不痛快。我一辈子教了四个徒弟，有三个死在中原，金蝉子、银蝉子、王大鹏、金铃子死在我的眼皮底下。最使筛家生气的是，我赠给我老徒弟的宝马金睛墨角兽，叫你们给偷去了。刚才那个将军还骑来了，那是筛家的东西。你们不够英雄，不够人物，是英雄讲的真杀实战，偷马算什么能耐？我的大徒弟、二徒弟死在了牛头山岳云之手，王大鹏、金铃子死在岳雷之手。刚才何凤和金铃子较力气，真要是我徒弟不行，死了也不冤，而是何凤用诡计赢的金铃子。今天我要替我徒弟报仇，你们交出何凤，交出岳雷，交出牛通，把金睛墨角兽还给我。你家祖师也有好生之德，饶而不死，不然今天进山容易，休想出山。”岳雷说：“老禅师，你说这话可叫人笑话呀。

0: 是楚家人，楚家人讲究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饿了吃松柏子，渴了饮清泉，闲来观虎斗，闷来听鸟鸣，这才是楚家人的根本呢。你跟我们掺和什么呢？我们是凡夫俗子，你跟他吵吵什么？你看你教的那个徒弟金蝉子、银蝉子、金铃子、王大鹏算个什么人？学会武术应当保国定家邦，可你徒弟用武术侵犯中原，杀死他们有什么不对？这些人其实不是死在我们手，是死在你手。如果你教他们学好，他能死在中原吗？罪魁祸首是你。要听本帅之言，你赶紧的回庙修行，不然是自找苦吃。弥陀佛！普风叫岳雷的话气的把眼睛睁开了，不装大板算了，心的话，这个娃娃唇似枪，舌似剑，嘴也太厉害了。普风哪受过这个呀？他在北国骗得三川六国人的信任，他脚丫巴上的泥都值钱呢。哪个牧民得了病到活佛庙里去求药得花钱来买，就把脚丫巴泥给点儿，那都乐坏了，再不就包点香灰，反正吃不好也吃不死。他要是摸摸谁家孩子的头顶，哎，这孩子可了不得了，手下光小喇嘛就有好几百，还有不少的分院，庙中有房子有地，到哪都是远接近迎。今天叫岳雷给说的没词儿了。弥陀佛，小娃娃贫僧来就不能不管，我要会会你这当代的豪杰有什么出奇的本领，要是筛甲打败了，我跺脚一走，不管你们两国之事；如果要是筛甲把你战胜了，嘿嘿，岳雷，我要杀你替徒弟报仇。岳雷从心里惧怕普风，因为他徒弟金蝉子、银蝉子、金铃子都了不得，都战不过呢，别说是师傅。但是事情僵到这儿了，只可硬着头皮干。普风，你话道为何？你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是在这里打还是出去打？普风说，一会儿我们两个出去到外边交手去，我向你学个三招五式的，现在咱们就在里边分个高低，论个上下，筛家要练一手绝艺，你要能会我就算输，如果我练的你不会，你就得认罪服输。鹿花王，你就得写降书拿顺表往外交人，听见没有？鹿花王说，行行行，我们要败了就写顺表，叫怎么的怎么的。鹿花王认为岳雷的武术天下独一无二，不能输准赢，他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岳雷心里明白，干着急，说不上话呀。心的话，陆华王，你把这个弓啊拉得太满了，一会儿我看怎么收场。就在这阵儿，普风一摆手，来啊，赶紧把东西抬进来。就看从外边进来几个小贩，抬了四块青条石，有两块放在地上，另外两块就地刨坑埋在地里，地下是一多半，地的上边露出来一少半，这个青条石有三尺来长，四寸多厚。岳雷不明白这要干什么，小贩们往旁一闪身，站立在两厢。普风说，岳雷，你看我今天要单掌开石。牛童不明白，问唐琼，他要干什么玩意儿，弄着石头有什么用？别吱声了，要坏。他这叫单掌开杯的功夫，我明白，我听说过，不过咱们谁也不会呀，这不要糟吗？干脆俺就揍他就得了，你待着，这个老东西可不好惹。你忘了当初的金铃子咱们都不是个呢，别说他师傅，那不要我二哥的命吗？看事做事见景生情，弄不好咱们快点往外撩。好了，张罗不好我就给他一棒子，像打金铃子那么揍他。两个人在后边嘀咕着，普风来到了近前，把自己的袖面啪啪啪往了又往，随后叫足了力气就把右手掌抬起来了。岳雷，上眼冒，说完啪，右手掌照定条石，咔的一剁， 条石劈为两段，周围的番将齐声喝彩，好啊！老和尚洋洋得意，又来到埋在地底下的石碑近前，抬起右腿照顶石碑，汤就这一脚，石碑当时劈为两截。岳雷可傻喽，单掌开碑的功夫自己不懂也不会呀，这可怎么办？普风微微一乐，岳元帅，这回看你的了，请过来吧。岳雷没过去，知道也白给。陆华王一看就傻了，岳雷呀，这招练不了啊，王家千岁，咱们哪会这个？哎，普风，这招我练不了，我们讲的是两军阵前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攻杀战守，你这些个东西我们不会
1: 啊。不会好，王家千岁，既然是不行，就请写降书顺表吧。
0: 金兀术说，对，练不了就得拿降书顺表。哈弥赤跳跳钻钻的把文房四宝拿过来，放在陆花王的眼前。我说快写，快点写。周围的各个郎主们都摁着刀把盯着陆花王，眼珠子都红了，恨不能把陆花王吃了。陆花王没办法，把笔拿起来了，盯着岳雷，心的话，真要输了，咱得画符前言，还真就得写。那岳雷急的眼珠子都蹦出来了，心像把抓的一样难受，这可怎么办？因为我无能就断送了江山，我可成了千古的罪人。哎，老爹爹，只说是打到北国迎请二圣还朝，没想到都打到牧羊城了，又败了。我死是小事一段，这江山社稷可怎么办呢？即使我死以后也无颜面来见老人家。何凤、牛通、汤琼、傅天亮全急了，恨不能上去拼命，不让陆花王写降书顺表。大家正然着急，忽然门外汪啷一乱，有人高喊：了不得了，这和尚太厉害了，快告诉郎主去啊。龙棚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都扭向回头往门口观瞧，金乌珠也挺身躯往外边观看，就看一个小贩噔噔噔噔噔噔跑到里边：四郎主，外边来个疯和尚要进龙棚，说要见活佛，我们不让他进来，他硬往里边冲，这个和尚劲儿太大了，一推就推倒一大溜，眼看冲进来了。哦，哪来个凶僧敢胡作非为，把他给我乱箭射死。
2: 是，
0: 普方听了一摆手：慢，既是僧人来了，想必是找我的，叫他请进来吧。普方啊，以为是护国寺的和尚找他有事儿，赶紧叫进来。小凡出去了，时间不大，在门口进来一个疯和尚。只见这疯和尚也看不清年龄有多大，头发能有二寸多长，都站着着，头戴月牙莲子箍，脸上的油泥多厚，身上的衣服也看不出什么颜色，因为补丁太多了，红的、蓝的、黑的、紫的，有的还用绳子绑了个揪，就腰中这个丝绦还挺好，系了能有好几个疙瘩，下边的僧鞋张着大嘴，成了吞吐兽了，手拿吹火筒。他往龙棚里看了看，嘴里嘟嘟囔囔的：玄玄玄，妙妙妙，在家没有楚家好，我不吃王家饭，不穿王家袍，爱管人间不平事，除霸安良乐逍遥，爽王会我知道，设宴抓人伤天害理最难饶。普方不看便罢，一看见风僧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哎呀，是他，他还活着呢。这才有一段盘龙山风僧会普风。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
6: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
0: 就跑，风僧在后边踏拉着鞋，踢了踏了就追，两个人都没影了。金兀术一看普风走了，靠山山倒啊，这是有点大失所望，只有一个招，把这几个人乱箭射死。想到这儿说，陆华王、岳雷，你们到底写不写降书顺表？陆华王说，凭什么叫我们写降书呢？你们打了败仗叫我们写顺表，岂有此理。金兀术一阵的冷笑，昨天我们打的败仗，今天我们可打胜仗了。打个天窗说亮话吧，你们进山就别想走，不写降书顺表，就这龙棚你也出不去。陆华王也火了，金兀术，你请我们来赴会，你要化腐千言，快把我们送出去，没那么便宜的。说着他举起酒杯，啪往地下一摔，杯子一摔，这是信号啊，龙棚的大小狼主都督平章全站起来了，往后一退，滋溜从龙棚底下全钻出去了。因为都知道啊，如果不出去，一会儿开弓放箭都得射成刺猬猬，所以全跑了。金兀术站起来往后退，也想撩西棚的边儿钻出去，他刚一退身，汤琼在身后挡住了去路。哎，哪儿走？金兀术赶紧没身奔西边去，刚一转身，岳雷看明白了，哎呀，不好，这屋怎么没人了？如果放了金兀术走，我们就走不了了。他急中生智，往前噌的一窜身，砰，把金兀术的袄领子薅住了，使劲的一拧。金兀术，哪儿走？说是迟，那是快，伸手亮出泪线的宝剑，压在金兀术的脖子上，冲着远处高喊：“哎，别动，别动！”番将、刀斧手也都懵了。金兀术高喊：“别放，别放！”就在这一刹那的功夫，岳雷抓住金兀术，往外就走，回神告诉傅天亮、段后、何凤、牛童、汤琼：“跟我来！”大伙保着陆花王直奔外边跑。几个人来到西棚的门口，刀斧手要上去，岳雷把剑往下一压：“你们敢上来，我就先宰了金兀术。”“我们不上去了！”吓得小番们哗的一下子退过去了。金兀术被勒的都出不来气儿了，这阵明白了，哎呀，如果我要是惜命，我这次就白费心血了。陆花王、岳雷就都跑了。哎，认可我一死，可以把他们抓住。想到这儿高喊：“别管我，别管我，快放箭！”古伦木托说：“不行，不许放箭，快救狼主！”都督平章往上一拥，骑上来砍岳雷，有的要围住陆花王。岳雷一想，只要出了龙棚就不怕，把金兀术宰了吧。想到这儿，剑往下一压，唰就下来了。金兀术这小子不含糊，那也是久经大敌的，刚才是懵了，要不然也不能被逮着啊。此时剑一路往下，唰的一个坐墩，扑通的坐下了。这一坐下，岳雷手也松了，剑唰从上边过去了，正好砍在金兀术的头皮上，把他头皮薄薄的片下来一片，王冠也掉了，鲜血直流啊。旁边完颜寿赶紧的过来叫人把金兀术抢到一旁。岳雷这个后悔呀，哎，真是忙中出错，砍高了，要再低一点儿呗，就把他上盖给掀下来不就好了吗？回头再一瞧，陆花王叫人围上了，岳雷也顾不得说是再追金兀术了，没身去保陆花王，把陆花王带出来，然后找岳林。因为岳林看着马匹兵刃呢，没有马匹兵刃呢怎么走啊？这边一打起来，山里就乱喽，号炮连天，人火

马扎都得了信儿了，知道龙鹏伸手了。那边还有岳家军的200人呢，人家翻兵翻将往上一围，和200名宋兵就交了手了。虽然是200多人呢，可是在这里那不成了沧海的一敌。翻兵翻将往上一围，把这200人就给围在了当中了，开始还打了一阵。这些人是拼着命的厮杀，怎奈人单势孤，人家10万的兵马呀，那怎么能出得去呀？眨眼之间，这200多人一个也没剩。四公子岳林看着马匹兵刃，一听着那边一乱，急忙抓缰上马，手中擎枪，直奔龙棚冲来。他的意思到龙棚送马去。刚往前一走，前边呼啦一下子就给围上了，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岳林摆开这条枪，上下翻飞，遮前挡后，是拼命的厮杀，越杀人越多，越拼也拼不败呀。尤其是岳林呢，不得劲儿，在哪儿呢？他这一匹战马的旁边拴了好几匹马，你都得带过去啊。所以这马一动弹，这几匹都跟着来回直撞笼子，把岳林急的汗都把衣服塌透了。怎奈人单势孤，身上带伤了。但是精神一点儿不减，大枪抖开了，指东打西，指南打北，身上带着刀伤，血迹已经把衣服都塌透了，可是还是拼命的厮杀。这阵儿啊，岳雷比他还着急呢。岳雷站在龙棚前，往周围看看，别地方都非常近，只是西北角这块有杀声。哦，大概岳林是在那儿，即使不是岳林，也是自己人。弟兄们，往西北角上杀！说完，自己首当其冲，舞宝剑跳入翻兵的人群，前边开道，后边是陆花王，左边汤琼，右边牛通，身后断后的是铜锤大将傅天亮。铜锤大将也没法，为啥？没锤，就是一口宝剑，那玩意儿多轻啊，不压腕子，所以也不得使啊，把他急得奔奔直蹦。尤其是岳雷那么大能耐吧，没有马没有枪可不行，他那靴子底儿也厚也费劲呢。你说杀了半天也没走出多远，后来何凤急了，得了，我给你开道吧。小何凤一摆手中的宝剑，窜到了前边，如同虎堂羊群一样，手中的宝剑上下翻飞，寒光片片，沾上死挨上亡，霎时间杀出一条血路，来到岳林的身旁。四叔，我来了。哎呀，何凤，你可到了。二哥怎么样？元帅没事儿。陆花王，王爷也挺好，真不含糊，真冲出来了。快解你的马匹，快救人去。哎，何凤解下金睛墨角兽，抓缰在手，飞身上马，抬腿摘下双锤。何凤可乐了，嘿，今天可过瘾了。双锤一舞，军兵一倒一大片，翻兵可倒霉了。再也拦不住了，何凤和岳林一直的冲到岳雷的马前。二哥，给你送马来了，王家千岁，你受惊了。哎呀，四弟，太是时候了，要是再晚来一会儿，我们都够呛了。啊，你带伤了？没事儿，不要紧，刚才没把我急死，叫他们把我围上了，快上马吧。哎，岳雷上了闪电伯龙驹，陆花王乘坐逍遥马，傅天亮也上了枣红马，只是汤琼和牛通没有马。两人一商量啊，部下打仗灵巧的灵巧啊，可是贼兵这么多，一会儿要是走不动怎么办？不行，找个机会。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幸福情缘，一生情缘，各位亲近的道一声中午好。此时此刻欢迎锁定江苏故事广播调频 104.9， 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此时此刻午间一点到一点半，我们在空中架起空中鹊桥，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幸福情缘，一生情缘。

0: 正在直播的午间半小时的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我们一如既往并肩前行。此时此刻想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爱的喜悦您来分享，爱的困惑我们分担，5223-5215接住电波，向全世界勇敢发声，来介绍那个独一无二的人，我们自己。据说勇敢的人最先享受世界，而我说勇敢的人最配得到幸福。或早或晚，这一份追求里面有你想要的生活，印证着你的坚持、等待、追寻、梦想以及勇气。而我们这档节目《幸福情缘》呢，是由南京幸福婚恋独家合作播出的。南京幸福婚恋机构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多年来从事经营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手成功。如果说您也是在爱的路上寻寻觅觅，但寻而不得，来到这里，让我们做你最坚实的后盾，做你身后的娘家人，一起守护守望着幸福的方向。5223-5215 5223-5215，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当然节目前后和节目上下，您随时只要想了解单身异性的资讯，或更多的关于我们在情爱路上的追寻，我们的心情故事，都可以随时拨通5223-5215。但是在直播期间，这有限的半个小时里，时间既珍贵又有限，我们当然要快速的来接听和了解到我们打进热线线上的第一位朋友，让我们更多的人一起来认识他，了解他。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1: 啊，你好，165，
0: 嗯，
1: 体重呢100多点吧，
0: 嗯，
1: 没有具体再称过，
0: 100多斤是不是？
1: 嗯
0: 嗯，好，然后做什么工作的姑娘？
1: 嗯，文史类的，然后本科
0: 学文学的是吧？
1: 嗯，老家是、
0: 哦、
1: 嗯
0: 嗯，在南京本地读的书吗？
1: 那、不是，在外地的，然后在南京工作。
0: 嗯嗯，
1: 老家是安徽的。
0: 安徽的啊？安徽哪里呀、啊、
1: 六安的。
0: 一点都不远是吧？抬腿就回家了。如果说自己定居生活工作在南京，以后在这里成家立业的话，一脚油门的事儿是吧？
1: 对，比较方便吧。
0: 嗯，好，安徽的。嗯，现在做的工作呢，你说你是学文学专业的啊，现在做哪个行业？
1: 嗯，做办公室的文职。
0: 在私企还是国企？还是
1: 私企。
0: 私企的文职是吧？
1: 嗯，对。
0: 那这个工作平时都做些什么呢？跟我们说说文职工作。
1: 是吗？就是公司的一些文件啊，然后要上面弄下来要处理的处理、就比较杂一点嘛、
0: 哦、
1: 然后
0: 我想象当中可能是
1: 考勤也要做的
0: 一些事情就比较杂乱一些，并不是说什么人力资源呀、或行政管理这一块，可能好多事情我们就集中在一块做了是吧？
1: 对，比较杂一点。
0: 嗯，人员呀、甚至可能也包括什么考勤啊，还有职工的福利呀，是不是？
1: 对，
0: 嗯，团建呀、这些咱们都要张罗
1: 啊。对，就比较杂乱。
0: 其实对个人还是一个蛮好的修炼的。
1: 嗯
0: 嗯，
1: 还行。
0: 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个修罗场是吧？有的时候、尤其是像现在很多人学的专业其实未必和自己的一个工作对口，但是呢在每一个行业里面，每一个职业里面，丰富我们的生活是吧？
1: 嗯，对。
0: 好，那关于我们自己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嗯，没有了吧。
0: 嗯，没关系，我们到时候想起来都可以补充好吧。嗯，
1: 好。
0: 对于男生，对于男孩子有什么要求？接下来我们终于

0: 轮到这一边了，对未来的畅想，关于这个人。
1: 对于男生，跟我差不多年纪吧，然后大一点也可以。
0: 嗯，
1: 然后身高175多一点点吧。
0: 嗯，
1: 学历跟我差不多就可以了，低一点高一点都可以。
0: 嗯。
1: 然后在南京或者是本地人都可以，有房有车。
0: 嗯嗯。外地人也可以是吧？
1: 也可以。
0: 嗯，只要他是新南京人，总归在这里定居，在这里工作就行。
1: 对，有稳定的收入就可以。
0: 嗯，那对年薪有没有什么期望？
1: 嗯，20万左右吧。
0: 嗯。嗯，好，基本上明了了啊。平时找到了他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在南京这个城市，我们又认识了一个异性。哎，还不错。你希望他给你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吗？还是说我现在一切都好，只希望他也好就行，我们俩一起去携手奔向美好的未来？还是说你觉得他对你的生活要有点什么改变吗？
1: 不需要太大改变吧，就两个人三观差不多，然后性格能够聊得来，有一点点共同的兴趣爱好就差不多了。
0: 嗯，能一起看看书看看电影，再能一起运动，动静皆宜的那种男孩子是吧？脾气性格方面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你想要一个怎样的特质的男生？
1: 暖男一点吧，就性格比较温和一点的。情绪比较稳定的。
0: 你自己情绪稳定吗？
1: 稳定的。
0: 我觉得也是，跟你聊到现在我觉得就是一个稳稳当当的一个女生啊。
1: 还行。
0: 好，你生活中见过那种暴烈的人吗？就跟我们自己这种温和的性格相差特别大的，就让我们瞪大了眼睛，哇。

0: 最好不抽烟不喝酒吧。
1: 嗯，不烟不酒最好。
0: 对，不赌。
1: 那肯定啊，这是基本线了啊。你自己呢也不喝酒吗？会不会喝？
0: 就很偶尔才和小姐妹喝一点点。
1: 那其实
0: 几乎不喝。
1: 那其实我们对对方其实也说到的这个尽量的不要烟酒，我觉得这当然是过量了有损身体，但是我们它像一个技能一样，我们会，但是我们没必要，是吧？
0: 对。
1: 嗯，因为有的时候跟朋友一些小酌，它其实也可以提升我们的一个开心快乐的氛围。
0: 偶尔一点点嘛。
1: 哎，尤其想想看，如果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庭，当我们在一个温馨的快乐的环境之下，我们小酌一杯红酒，慢慢的品，这个就不能把它归纳为说不能，它其实可以助兴，是吧？小小一杯半杯，有时候还可以帮助我们睡眠，但是都不能过量，完全不能过量。
0: 这种是可以的。
1: 而且
0: 不能那种一天到晚在那儿，就是
1: 我跟你说，
0: 跟狗友在那儿吃吃喝喝，
1: 那个是个瘾，那个叫酗酒了。甚至有的人他不酗酒，他就觉得没酒了。你知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吗？我听家里的老辈人也说过，其实酒精有的人他都喝，就只要有那个酒味儿，很难想象啊。
0: 没听过。
1: 我是听老辈人说过啊，甚至他们比如说要抽烟了，没有钱买烟，然后把那个树叶子卷一卷，卷到报纸里面。
0: 啊，这个听过。
2: 做铁路部门的，铁路部门就是算是技术工种吧，做车辆端这一块。
1: 是铁路还是咱们的那个南京的那个地铁方面？
2: 铁路。
1: 铁路部门啊，做技术工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

0: 九 ，AM 一零二六，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2: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十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0: 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1: 听众朋友，欢迎在这个时间里面收听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来给大家做教育规划知识的讲解。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的咨询，您可以拨打热线130-6250-1182 130-6250-1182，我们有专业的老师呢和您进行沟通进行对接。同时您还可以关注张老师的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收获到您所需要的知识。很高兴和大家能够在电波当中相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张老师。
2: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家长，他在面对自己孩子的青春期和成长过程当中的所有的问题的时候，有些情况下他其实很迷茫的，
1: 对，
2: 他找不到人去诉说的。我昨天晚上好晚了还接到一个家长的电话，家长在电话里面哭着跟我说，他说我很无助。
1: 对，
2: 哎，他面对孩子的问题的时候，他真的很无助。打吧，他觉得孩子已经大了。
1: 对，
2: 不打吧，他有一种挫败感。他说：“为什么孩子在他手上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1: 对啊，
2: 当年他真的是，当初他真的是很天真可爱的一个小宝宝。
1: 就是
2: 从什么时候开始，孩子跟他讲话怒目圆睁？
1: 对啊，
2: 什么时候开始，孩子已经对他不屑一顾？从一开始。离不开他，天天缠着他，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到现在的一回来人都不喊，然后门砰的一下关上，甚至在门上还要贴着非请勿进
1: 侮辱，对对，然后进去了以后出去，对吧？
2: 所以
1: 这个好像每个家里面都会碰到。
2: 那孩子其实你说是孩子变了吧，肯定是变了，但是为什么会造成现在的这种情况，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家长其实也有变化。你的变化在哪里？就是我曾经出过一条视频也说过，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我们希望他健康快乐就好，
1: 对，
2: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对他的要求已经变成了要考100分，
1: 是
2: 要拿第一名，要成为状元，要考清华北大，
1: 是是是，
2: 所以别总想着是孩子在变，是其实我们变得更快，我们老早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生下他希望他健康快乐的爸爸妈妈了。
1: 你对他索取的越来越多了，
2: 对啊，那然后你发现你的对孩子的期待越来越高，而孩子也离你的期待越来越远的时候，你就发脾气，然后你就控制不住的去指责他，一来二往的时间越长越来越长，孩子就变得不再愿意跟你说话，不再愿意跟你亲近了。所以我们每一次看到这样子的父母的时候，一边心疼他的同时，其实我都可以想象得到一路走来你的孩子在经历了什么才会造成今天的现状。
1: 是的，然后呢，孩子也会在某些方面对你进行暗示，就是我们家孩子就会。

0: 这样的，他知道呢，我们都会刷朋友圈，朋友圈有视频号是吧？他会点赞，然后他就知道他点赞的东西你会看，对吧？然后我就把他点赞的东西出来一点赞，什么样的父母能够让孩子容易交流？什么样的父母让孩子容易理解？我就明白了，全是给我开的。
1: 其实挺好的，
0: 对，
1: 因为你儿子也在寻找和你交流和沟通的方式，说明他在想办法动脑筋，而不是不闻不问不管不顾。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件好事，起码说明他想跟你沟通，只是他现在没找到方法，
0: 对，
1: 他选择了一个这样间接的方式，让你先去发现他的期待。
0: 对对对，
1: 那我觉得真的很好，这个是一个还很不错的一个
0: 蛮好的
1: 啊，蛮好的孩子，
0: 蛮好的。
1: 那你要知道，有很多的孩子是不愿意交流和
0: 不交流
1: 的，甚至啊，我甚至还有看过一些，你可以把它认为是恶毒吧，他甚至都会，就是期待他以后长大了就再也不要跟父母来往这样子的孩子，那。他都完全不去想象如何跟孩子跟家长保持沟通，所以这个问题就说明了，我们最起码说明大嘴家的儿子他还是珍惜这个家，然后希望这个家和谐，希望可以和父母和谐共生的。
0: 他也喜欢交流，然后呢我有时候也问，我最近我表现的比以前好多了吧，好一点，但是还是烦，还是烦，小子，你还是烦，哎，你烦死了，哎，我觉得，
1: 这样的家庭氛围也蛮好的，
0: 蛮有意思，所以
1: 说总比不说好。
0: 对对对，我们总归要，总归要适应。
1: 就是我们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就是热暴力比冷暴力好。
0: 哦，对对对，对，
1: 就你什么都不讲反而不好。你哪怕实在不行，你跟我吵一架，吵一架都是一种交流，
0: 对对对，
1: 吵都是交流，都是沟通。
0: 你
1: 就怕的理不了。
0: 但你心里面要平衡啊。然后你看你今天跟他交流了，他回娘一个字，哦，知道了。然后讲了四个字了，是吧？然后从以前的会色，然后到哦，然后到哦，知道了，对吧？就是进步嘛，对吧？
1: 哦，昨天我还想起来了，昨天我们家小姨给我打了个电话，就说。他意思就是我昨天晚上不是因为一点事情，昨天下午因为一点事情，然后我不是送他回家嘛，然后他问我说你晚上吃什么饭，我说先回家，我说我有点要休息，然后他说你要是没饭吃我们俩就在外面吃饭，我说怎么啦，我说你不跟我小姨夫一起吃饭吗，他说我不理他了，我已经有半个月没跟他讲话了，
0: 哎呀，
1: 哎，其实就是这样子，就过了一辈子的人，他们反而会选择这样的冷暴力的方式去处理问题，这也是不对的啊。我们从今天开始起，跟自己的孩子不要冷暴力，跟夫妻也不要，跟我们的另一半也不要冷暴力。
0: 对对对，
1: 哎，有什么事情就是大家一定要拿出来说，
0: 是
1: 总比这种一言不发就这样大家冷战好。然后我家小姨娘说了一句话，都笑死。
0: 说什么话？
1: 说你家叔叔已经半个月没来人烧饭给他吃了。每天都在吃什么水饺啊馒头啊，他还很骄傲的告诉我他已经半个月没了饭吃了。
0: 对，
1: 我姨父还是一个非常宅的男人，就是宅男，
0: 是
1: 还不出门，你说我小姨他不烧饭嘛，他还能出去搓一顿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弄一家好吃的餐厅网红餐厅吃一顿，他结果他老公在家每天没得人烧饭给他吃，就在小区门口买馒头包子。下面聊，
0: 跟那个姨父讲说，可以点外卖，学习一下，学习，
1: 不回。我跟你讲，我姨父还是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呢，就是顽固到不思进取，他不学习，不会点外卖，不会
0: 也挺好，也挺好，也挺好。
1: 网上支付不会
0: 啊，也能够免去很多网上的烦恼。所以这个每个都不每个的具体情况都不一样啊。然后小静儿讲说，我家每天先吃点，然后洗澡，最后就要扫，太少了，回来都要花有40分钟再扫。你说哪块像出在里吧？好事情，他愿意讲，
1: 好事情，真是好。
0: 对，
1: 哎，你还嫌他扫啊？
0: 就这里，
1: 妈呀，他上了高中嘛，你想让他扫，没得时间扫。
0: 巴不得你讲，
1: 上了大学嘛，一个学期回来一次，他跟你扫啊？他扫个屁，
0: 他跟同学出去玩，
1: 跟同学出去玩嘞。我这个国庆节期间，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已经上大学的回来的家长，就是那个上大学国庆节期间那个孩子不是回家了嘛，然后我就给他发信息，给家长发信息，我说你开心不？我说孩子回来了，他说开心个屁，回来8天时间，天天跟同学玩，跟小学同学玩，初中同学玩，高中。

0: 乐园玩，都没得陪我聊天。
1: 哎，早晨起来上班的时候他在睡觉，然后晚上你快，
0: 不是国庆节八天都不上班。
1: 哦，对对对，
0: 都不上班。
1: 早晨你出去帮办事的时候，
0: 买菜他睡觉，
1: 然后你晚上睡觉了，他还没回来。
0: 对对对，说的没得跟他聊，所以啊，小静儿珍惜啊。
1: 对。

0: 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升学教育专家、未来数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南京本地化数据库，为超10000名孩子定制升学最优计划。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规划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数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2: 嘿、hey, 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4: 我们还是要让孩子明白一件事儿，就是学习是为了我自己，不是为了老师，也不是为了家长。只有当他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他才能够正视面对啊。那上学之后又接受不了了，好，来，野玫瑰，我跟你讲啊，终归到底还是一句话，孩子的目标感不够坚定。如果当孩子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的时候，只能说明他没有目标了。
5: 对
4: 啊，如果他的目标今天是南师附中，他根本就不会在乎这个老师啊，这个同学啊，这个人是针对我还是不喜欢我，因为他目标感没有坚定，也没有冲着目标去冲刺的这个动力，他才会找左右隔壁各

0: 种困难和理由，各种问题，然后把它拿出来。其实实际上就是因为他在学习的这个路途当中啊，他遇到困难了，
1: 是
0: 他没有放大的是目标，而是他放大的是困难。
1: 嗯，
0: 对，所以才这样。
1: 就抓紧时间跟张老师联系吧，
0: 带过来，然后我来再给他重新纠正，就是调整一下他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目标感和他的这个动力，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1: 是，
0: 但是大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就一直是比较在意的是孩子学习有没有内驱力的事情啊。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所有的
2: 我觉得这些出卷人啊，咱就是说今年2026年的出卷人啊，都长命百岁。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我们觉得你们都可以长命百岁啊，然后配享太庙。然后配享太庙、是不是家长朋友们，你们觉不觉得今年的啊，第一天考试的这三门功课的出卷人是不是都可以配享太庙啊？
1: 嗯，
2: 那么给他们奖金多发一点。
1: 哎呦，可以讲说儿子说明天数学得砸啊，
2: 我可以接受啊，我可以接受，
1: 是吧？
2: 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其实明天的数学难与不难已经不重要了，
1: 是是是，
2: 真的不重要了。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今天晚上你就跟孩子说，明天数学难是好事。除非你家是顶尖级学霸
1: 啊，
2: 你说哦，那你明天要小心哦。比如说你的班长都是全校前几名的小孩，那你说啊，你明天数学你哦，
1: 一般不的，考一半啊，考一半的。哎，考一半，
2: 满分一半的
1: 。哎，你要
2: 除非你是顶尖级的啊，你顶尖级的学霸，那你不谈。如果你们家是普娃啊，你就跟他说，你说没关系，没关系。你说难是好事，一匹马大家骑，要难大家都难，
1: 对对对，
2: 要不会做大家都不会
1: 看排名，
2: 所以不会做没关系。
1: 对
2: 啊，你把你所有会做的题目全部答正确就 OK 了。
1: 好
2: 啊，那么目前来看，物化也不难的情况下，
1: 是
2: 基本大的论调，就是今年的中考一定是简单的
1: 啊。那人家就问了，说那简单了意味着是不是分数线会高？
2: 我一直都说今年的分数线会高啊。
1: 原子弹二的，
2: 大家去看一下
1: 蘑菇云。
2: 大家去看一下，我大概是6月4号左右的直播。我当时是在公司直播的。我当时让他们把那条直播剪出来。
1: 剪出来的。
2: 我说了，今年的中考，特别是六大上面的那些学校的录取分数线是会提高啊。我一直都说会提高。
1: 对啊，
2: 会提高怎么了呢？对不对？水涨船高。分数线提高了，说明大家考的都好啊。
1: 对啊。
2: 那这有什么关系呢？
1: 是的
2: 是不是？啊，那分数线永远都不是，决定你孩子去哪个学校的标准，排名才是
1: 标准，对吧？排名，对吧？然后 A。你这样子一讲，哎，原价宝人家来要提问了，说妈呀，明年会不会难啊？我家明年中考啊。
2: 原价宝，我跟你讲，中考简单化是趋势，放心吧，没事的。
1: 小白牙手作讲，我儿子出来就讲一句话，今年分要扣扣的涨，语文或物理化学太简单，就希望。他还是希望明天数学往死里面
2: 难。对啊，因为他家是全校第一，所以他当然希望。
1: 要不然拉不开差距。
2: 对啊，是的呀。所以数学难是好事，对于中等生来说是好事。对于学霸来讲，就靠他拉分了，对吧？因为别的你拉不开分了，物理化学成把成把的满分的孩子，你告诉你靠什么拉分呢？
1: 好的，我们的同志们啊，你们出来以后把灯牌点亮啊。这个今天张老师为什么在送完考以后还要心急火燎的赶回来上这个，就耽误了，已经耽误了将近半个小时，为什么回来还要上这半个小时节目？因为我们点亮灯牌观看30分钟以后开始升清密度啊，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张老师还是风尘仆仆的，中华中学那边一考完采完问，然后电动车后面哗就过来给我发信息，我妈赶回来，对吧？
2: 而且丽丽，你说了你家明年中考，
1: 对，
2: 那你更应该把灯牌亮，
1: 对吧？
2: 因为一年的时间，我肯定带你
1: 升到十二级
2: 了。
1: 我们在这儿跟大家讲一下啊，灯牌爱心灯牌点亮以后呢，每天观看30分钟以上的直播就可以升亲密度。如果你点了灯牌以后再点点这个陪伴之旅的话，你的关注会升得更快。那么如果您升到12级的话呢，张老师将免费帮您的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在今年在七月份的时候，张老师会哭哭夸嚓的给人家填好多好多志愿啊。那这个是张老师这个直播间的这个福利，竟然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以后呢，你既然孩子明年要中考了，一定要抓住这个福利啊，不要到时候还有三个月了，说哎呀我们十二级升不到怎么办啊，对吧？所以哎，现在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啊，升到十五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很多朋友都知道填志愿的时候是要伤脑筋的、啊、
1: 对，是的，
0: 对吧？
1: 特别是在今年啊，一片混战，六大变十二大的这个局势之下啊，我今天可以完全可以预测一下，下个月五号啊，下个月五号南京市六大，或者是说南京市十二大门口啊，老师一定会，招生老师们一定会使出浑身解数，啊，你就看他们吧，你就看他们表演吧，啊，今年招生的情况一定非常搞笑，一定会是一场非常大的戏，因为每个学校都不希望自己学校招生招差了，被哪个学校的分数线超过。
0: 对对对。
1: 啊，而且我也在这里断言，今年的十二大，搞不好真的会有一个学校断档。
0: 哦，真的？哦，好。
1: 因为六大是好填的，但是十二大一定是不好填的这个志愿，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今年一定会有一个学校，十二大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学校断档。那至于是哪一个学校断档呢？我们拭目以待。
0: 哎，我们当然也要看到张老师帮我们今年几千考生啊、来填写这个志愿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对吧？然后哎呦 ，OK， 说你明天去29给小杨送考的时候呢？跟小羊要偶遇一下，你也期待张老师走进直播间继续和我们进行交流啊。那么我们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 1306250118，中考考升学规划张老师的抖音直播要观看起来，因为我们明天张老师呢指定也会出现在很多考场的门口，希望你们能够跟他去有计划的偶遇，好吧？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张老师在百忙之中从考场门口呢冲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做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0: 夜里跟你说的都记住了。
1: 让宗哥去美国，然后通知落水。
0: 还有呢？
1: 拿着，再见见。他走了。

0: 现在郑军正在做出国的准备，炳坤嫂子陪着去，签证也都下来了。由于咱们楠楠属于见义勇为，所以现在是中美两国的外交部门直接沟通，郑娟作为她的亲生母亲，手续下来的也很快。
1: 我是楠楠的父亲，亲生父亲，我儿子死了，难道我不能见一面吗？
0: 老总啊，其实我这还有一个办法，你让郑娟他们带着钱作为冷藏一起的费用，在那边一直等到您过去。
1: 你去办呐！
0: 我换到钱直接去吉村亲手交给他们。
2: 哎，不，
1: 我去见他们，我当他们面跟他们说，我得跟他们说呀，我不去吉村，去首都机场。
3: 炳坤会送郑娟到首都机场，说是把聪聪送到赶超家住几天。我这不用你，你忙你的吧，我有事儿我给你打电话。
4: 月月煮的馄饨你送进去。
3: 他不会吃的。
4: 试试嘛。我去。
5: 月月，叔叔给你煮了一点馄饨，你吃点啊。我进去了啊。

放桌上了。月月，叔叔跟你说几句话，就几句。这几天你不吃不喝的，你妈她也什么都没吃，晚上整宿都睡不着觉，我眼看着她眼窝就那么陷下去了，我担心她，更担心你。

那么一段爱是永远没有办法被替代的。你妈妈于我而言就是这样的存在。我爱她，从年轻的时候就爱她，很爱。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甚至那时候她背着你的姥姥姥爷跑到贵州去找你爸爸的时候，还是我替他打的掩护。我这么做不是因为我伟大，而是因为我看到自己深爱的人找到自己想要的幸福，我打心底里为了高兴。叔叔跟你说这些啊，是想你明白一点，我相信楠楠爱你一如我爱你妈妈一样深。无论何时何地，我相信他更愿意看到你幸福快乐。所以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请你对自己好一点。

0: 走。咱们得快点了，一会儿来不及了。走，咱们去那边。
1: 我走了，就跟亏你来的。去，把钱给他们，跟他们说，只要我不到美国，谁也不许动我儿子。
2: 好，您放心。你好，啊，我是骆总的代表，这是骆总的一点心意，你收下吧，毕竟是他的亲儿子。
1: 我等着你跟儿子回来。
2: 老总，都办好了。
1: 去叫司机。

0: 干啥？
1: 你怎么想的？郑娟怎么想的呀？为什么不把孩子早点给我呀？早点给我，我会安排好他在美国的一切。你们他妈太自私了，
2: 我们自私。
3: 那你呢？大男的生了那天起，你管过他们娘俩吗？

0: 我尽全力的给他们钱了。
1: 是，
2: 给钱了，给了一年，
1: 后来呢？对，后来你是进去了，那你放出来呢？你78年放出来的，你哪年见的楠楠？88年，这10年你去哪儿了？你想没想过这孩子？对，你可能想吧，但你为这孩子做啥了？什么都没有，因为你打心眼里你就不想认这个孩子。我说句客观的，罗世斌，你跟郑娟对楠楠啊都是自私的，但郑娟的自私是出于母爱，你对楠楠的自私那是无情。但凡你要有另外一个孩子，楠楠在你那儿那啥都不是。
0: 那后来呢？后来楠楠跟我很好吧？我们两个经常背着你们去看电影、吃饭、去逛街。
1: 没背着我们，他都跟我们说了。
0: 那你们应该都知道，你们知道他愿意跟我在一起是吧？知道我们两个合得来是吧？好，咱不说是不是合得来，咱们说人性。说人性没什么可丢人的，人都向往美好的生活，这是人性。楠楠也想过上好生活，对吧？我带他去深圳，带他看了我所有的一切之后，我从他眼睛里边看到了希望。你懂什么叫对生活的希望吗？你懂吗？你们怎么做的呀？你们的房子被收回去了，你们居然想搬回老房子住。好，那是你对生活的选择，我不管。但是楠楠呢？你们居然让两个毫无血缘关系、两个人互相有好感的少男少女还挤在一块住啊！我当时想趁这个机会把楠楠给从你们身边带走，我跟楠楠说了，楠楠也同意了，让我正式的跟你们提出来。
3: 他咋说的？
0: 他啥也没说，他没反对，没反对就是同意，你懂吗？但是后来我收到他一封信，他在信里边明确跟我表明了态度。
3: 他啥态度？
0: 啥态度你不知道是吗？你跟他说什么了？
1: 你亲姐那儿也是还好的，哪好就去哪儿是吗？做大梦，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你就在这个家啊，踏踏实实待着，而且要给弟弟妹妹做个好的表率。既然改变不了啥，就好好在这待着，拿出点老爷们的样，觉得苦吗？自己嚼就咽了。
0: 当时我就怀疑是你，一定是你跟他说了什么，是你，要不然楠楠不至于。没错，楠楠是爱他的母亲，是喜欢郑娟，听郑娟的。但是郑娟是什么人？是个好女人，是个好人，但是郑娟没文化吧，没见识吧，头脑是简单的吧。这样的母亲，孩子小的时候一定会听他的，孩子长大了有见识了，有一点见识了，是不会听这样母亲的一句话的，你懂吗？
3: 罗世斌，你呀根本就不了解男的。我说句公道话，这孩子是郑娟的儿子，根本不是你，而且从来永远都不是你。
0: 楠楠是我的儿子，就如同郑娟是我的女，只不过是吃了我剩下的剩菜。

0: 正一路工程呢，目前处于完全停滞状态，有的拆迁户没钱继续租房，已经开始露宿街头。还好现在是夏天，天冷了呢，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社会混乱。我在跟省里汇报的时候啊，发现他们似乎有难言之隐，这其中啊，或许涉及到腐败交易。刘书记，我跟肖副市长商量以后，已经开始着手处理正义路大坑，先抽水填埋。
1: 嗯，好，好好珍惜跟月月独处的时光，别给孩子太大压力。你带他去你年轻时候奋斗过的地方，好好看看。家里我会照顾好，你放心。
2: 谢谢你，小光。
1: 莫不来了，你这。最不爱听你说的话，谢谢。以前不喜欢，现在更不喜欢，以后不说了。

0: 房子票也169。
1: 电话，电话。
0: 没有电话。
1: 工作单位。
0: 酱料省。酱料出版社后勤处。同志，那个人咋样呢？
1: 现在是我问你，不是你问我。有家属电话吗？

0: 听到的。
1: 太麻烦你们了，那我就尽快过去。
0: 我跟秉义说了，我陪你一起去，等咱们俩到了北京之后就赶紧先去找那个姓林的律师，案发经过秉坤都已经跟他说过了。
1: 不行嫂子，你不能再请假了。
0: 没事儿，这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啊。
1: 你看这上面哪个医院哪个科哪个病房写得清清楚楚的，不行还有警察吗？鼻子底下就是嘴，我丢不了的。
0: 那要不然把聪聪送我们家去吧。
1: 不用，

0: 就让他再赶朝那儿吧，他跟孙胜俩孩子还能做个伴儿。放心吧，嫂子。
1: 来，喝茶。
0: 哎，谢谢。
1: 不客气。小光呢，是我的老朋友了。他在广播学院读书的时候呢，我们就混在一起。这事儿呢，他对我千叮咛万嘱咐，所以你丈夫的事情呢，我一定尽力。另外，如果在北京你有什么需要的话，也尽可以来找我。
0: 林律师，我能去见见炳坤吗？
1: 现在还不允许家属探视，不过我已经见过他了，精神状态还不错，你也别太担心了。眼下呢，骆世斌的伤势呢，我们还不清楚，所以这第一步啊，我们要先了解情况，看看能不能争取到家属的谅解。
0: 我有他医院的地址，我去找他。
1: 如果你觉得不方便出面的话，我可以作为代理人去和受害人的家属谈。
0: 我去谈行吗？
2: 这骆总一着迷不醒，这该怎么办呢？
3: 是啊，这也醒不过来，岂能前去探幽啊。
4: 水哥，你看见了没？冰子一出事儿，这些股东都飞到北京来，寸步不离地盯着。这冰子的真实情况，我是一点都没敢往外露，纸包不住火。冰子要是醒不来，这瞒也瞒不住，公司又没有主事的人，这不乱套了。
5: 他跟我说过，他有遗嘱。
4: 我知道，集团留给他儿子，可是问题是，他儿子不在了呀。集团是冰子一手创办的，他一个人的股份比所有股东加起来的都要多，又没有父母兄弟后代。水哥，像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唯一继承人？
5: 冰子现在还活着呢。
4: 这丧失了行为能力，是不是也是一样啊？
5: 咨询过律师了。
4: 水哥，尽快回深圳召开董事会吧。您是公司的元老，是斌子的朋友大哥，我希望你能在关键时刻帮斌子一把。

0: 是你的谁呀？啊，
1: 郑娟，
0: 没见过，听说
1: 一个人来的。
2: 我来看看他。
1: 哦，就在里面呢。
0: 他俩是干什么呀？
3: 不干嘛？出去了呢？
0: 管他事儿，
1: 都回去。
2: 你是他媳妇儿吧？
4: 哦，是东北来的，总有东北人来找冰子，冰子是能帮就帮。你找他有事儿？我是他太太，你有事儿跟我说吧，没准我能帮上你。
2: 他啥时候能醒？
4: 不知道，颅内出血压迫神经，有可能永远醒不了。
2: 那他要醒不过来可咋办啊？
4: 等他身体情况允许了带他回深圳。
2: 我的意思是说，他要是就像这样再也醒不过来了会怎么样？
4: 那能怎么样，成植物人呗。

你干什么？我是周炳坤的媳妇儿，我求你原谅他。你先起来，我求你能原谅周炳坤。你是怕我让你赔钱吧？放心吧，真要让你赔，你也赔不起，一分钱都不会让你出的。他也不是故意的，你这样跪着，咱俩。

0: 没法聊，我求你了，你先起来。
1: 我不怕赔钱，今年赔不完，我明年接着赔。我就是想求你，你能不能到法院？
0: 咱俩就能聊，你先起来。
1: 轻伤能私聊，重伤不能。
0: 你这还挺懂的，
1: 重伤肯定是要判的，就是看判多判少。如果受害者和他的家属能够原谅的话，就能少判一些。你刚才也说了，他不是故意的，周炳坤这个算过失伤人。
0: 过失伤人，水哥作证，我能谅解。
1: 这些是我从老家带来的，我知道不值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会到法庭上去作证是吗？
2: 会的，答应了，你放心。
1: 谢谢。你替我跟他说一声，周炳坤不是故意把他打成这样的，我代替炳坤跟他说声对不起。
2: 好，
1: 不要锁了。
2: 哎，小梅，呀，有点油了。
3: 哎，谁这么强行把牌都撂这儿啊？
4: 谁又招你了？
3: 你说谁招我了？我老婆厂子不管了是吧？啊，这不是明显的卸磨杀驴吗？
4: 跟我们有啥关系？
3: 咱们都是工友，我们两口子为这厂子卖命卖了都十多年了，这厂子说不管就不管了。哎，还讲哟，新牌子都要挂上了，还什么纺织公司，这就是哎呦，找个借口骗老百姓，不给我一个说法根本没完，一点都不讲感情。
5: 你这预产期快了，
6: 嗯，
5: 体温正常，血压正常，行，那好好休息啊。
6: 好的，郝主任。
7: 郝主任，有个叫郑娟的找您，
5: 你先领她去我办公室吧，我一会儿过去。
7: 嗯，好，
5: 嗯。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9:00。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鸟，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

来到今天哆来咪的时刻，小月带着各位一起来听一听，一起学一学，一起也来唱一唱。今天我们要在这儿呢，了解一个完全之前好像都没有听到过的诗体。人们都说唐诗宋词，当然还有什么汉乐府啊这样的等等的很多很多，我们接触到了有唱的，有直接可以朗诵出来的。那么今天小月要问大家，你知道回文诗的存在吗？说到回文诗，很多人会觉得比较陌生，并没有听说过哪一段回文诗，这是什么意思？而且回文诗难道是要来回的读这首诗的意思吗？没错，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回文书啊，那真的是要后面加上一个评论，叫做有点意思。因为回文诗啊，它有一个非常

色的事儿，那就是这一首诗做完了之后，你正着读是一首诗，那么把它倒着读同样也是一首诗。有的一种形式呢，在回文诗当中是正着读这首诗是这个意思，到倒着读它也是同样的意思。但是这个的话呢，对于诗人个人的要求呢，真的是太难了。那同时呢，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啊，回文诗当中呢，还有一种就是诗人做了一首诗，正着读是一个意思，倒着读又是另外一首诗了，所以呢，这顺读和倒读意境完全不同。明明是做了一首诗，但却被人看作了两首诗，两首诗的意境，这也是非常考验诗人的一种方式。所以这种诗体也就被人叫做回文诗。那么今天为大家说到的这首回文诗，名字叫做《题金山寺》，这是中国古代的一首非常典型的回文诗，对于作者呢也有着很大的争议啊。都知道这首诗的作者呢是来自于宋代的，而且呢它现在亦有两个版本，通常的这版本一呢被大家所熟知，题金山寺，潮随暗浪雪山青，远浦渔舟钓月明，桥对四门松径小，站当泉眼石波清，条条绿树江天晓，皑皑红霞海日晴，遥望四边云接水，碧峰千点曙红青，青红数点千峰碧，水接云边似望遥，晴日海峡红皑皑，小天江树绿条条。好像很多人在读的时候已经发现了这其中有一点不同了，就是在诗的第三句的时候和诗的最后一句好像只是把它前后句颠倒了一下哈。那么这首诗呢其实也是可以把它倒着往回读的，如果大家顺着读这首诗的话呢，它的意境啊就是写的是月夜景色到江天破晓的话，那么倒着读呢就是黎明晓日到渔舟唱晚，可以说构思是非常精巧的，组织也非常的巧妙，整首诗顺读倒读都是特别的自然，意义顺还有音也顺，而且呢意境非常的优美，值得大家回味的这样的一首诗《题金山寺》。说到这首诗啊，就不得不说到写回文诗的各位诗人，其实有很多，但是其中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人叫做苏轼。苏轼呢，他曾经也创作了很多的回文诗啊，其中呢有很多关于茶的回文诗，比如说《寄梦二首》就是其中的一部作品。是一个一生当中非常喜欢喝茶的人，而且是精于茶艺的，也留下了70多篇咏茶的诗词，内容呢也涉及到了什么种茶名泉，还有长茶煎茶茶史，还有茶工等各个方面的内容。而这首《寄梦二首》也就是关于茶的一首回文诗，值得大家可以去翻一翻看一看。小月说了这么多，今天当然要让大家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题金山寺》的回文诗。那这首歌到底是由谁来演唱的呢？小月从一开始呢就说了，今天的这个作品当中啊有很多的现代元素，还有很多的经典啊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在其中。这首歌的演唱者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小演员，他叫王洪祥，还有另外一位呢是一位电音的制作者徐梦圆共同打造的这一首歌曲，把电音和京剧相结合在一起，又是怎样的碰撞呢？王洪祥大家相信应该都不陌生啊，因为他的一首《梨花颂》真的是让大家觉得无比的空灵。一身红衣眉清目秀的一个京剧少年王洪祥，他呢是07年出生的一位小朋友，在加拿大温和华长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京剧和电音的完美结合，《题金山寺》的回文诗，看看这电音和京剧又擦出了什么样不同的火花。

一首非常有着快节奏啊，这个电音和京剧相结合的一首《题金山寺》，咱们大家听完了，是不是有一种突然间一下子戛然而止、意犹未尽的感觉呢？好像给人创新的感觉啊！要说京剧和各种现在非常潮流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呢，已经不在少数了。不过跟电音的一个结合，再加上唱得这么好的，可能今天大家也算是过了一个耳朵上面的瘾了。那一说到这个王洪祥和徐梦圆的合作呢，其实这位徐梦圆呢，在他的一路之上呢，寻找电音之路上呢，其实也帮助了很多的小朋友。这首歌曲呢是选自于现在经典咏流传第二季的节目当中的。在节目当中呢，徐梦圆曾经跟大家也说了，他帮助过一位来自于福建漳州十岁的小男孩，小男孩的名字叫做林玉晨。他呢是一位血友病的患者，但是他从小无意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听到了电音之后呢，就觉得哎，好像特别的有意思，他特别的喜欢，从此就变成了一位电音音乐的爱好者了。所以后来呢，这个一路上也是有着徐梦圆的帮助，让他了解了更多电音方面的知识。那么到当天演出的现场呢，王洪祥和徐梦圆共同圆了这位小患者林玉晨的一个愿望，跟他们一起演绎了一场不一样的梨花颂。我们今天一起借着大家这个时间，一起来听一听由三位一起合作的梨花颂。

0: 我是金龟子，让我们一起跟着小星星品味童声里的世界吧。
1: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2: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1: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我们一起唱。欢迎来到童声里的世界，哆来咪时刻。今天小月带着大家一起来聆听经典。要说在哆来咪的时刻，小月为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的由诗改编的歌曲，不过今天我们先来听一首诗，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到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呢？过阴山贺人韵，其三。松蕙丛中书全母，藤萝深处有人家。横空千里雄西域，江左名山不足夸。很多人在听完了这首诗之后呢，会有几个反应。这是一首写阴山的诗，而且呢，这是一首七言的古诗，并且呢，写着阴山非常的壮阔的感觉。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呢，要说到这首诗到底是谁写的，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在唐诗三百首那些作者当中去搜索，或者是曾经读到过的一些诗人的作品当中去搜索这样的痕迹。甚至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个风格好像是李白的《蜀道难》嘛，但其实这首诗的作者名字叫做耶律楚材。一听到这个名字，很多人就知道了，这也不是一位汉族的诗人啊。没错，这位耶律楚材这位诗人是来自元代时期，也是在古代的蒙古帝国时期的一位政治家诗人耶律楚材。别看这首诗不是出自当时的一位汉族诗人之手，但是呢，这首诗却是可以媲美很多的诗人的一首名作。在耶律楚材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就60岁了。从小，耶律楚材就展示出了很多过人的才能。从小呢，父亲也觉得这个孩子虽然是小儿子，但是以后一定会成大器。果然，后来他被当时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看中，成为了后来的肱骨之臣。耶律楚材曾经写过很多关于过阴山的这样的诗句。那么过阴山贺人韵，刚才呢小月在读诗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说了一个其三？因为在这首诗当中呢，其实他写过很多个，这只是第三首，其中的第一首呢也是一篇五言的长诗，而这首诗呢也非常的有名，包括还有第二首。那么今天主要让大家听到的就是第三首，因为有人把这第四

手改编成了歌曲。那么今天小月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其实也是跟着阴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有一个问题先问到大家，你们知道阴山在祖国的哪里吗？正确答案呢，当然就是阴山山脉是在中国的内蒙古的中部地区。歌曲的演唱者其实也是一位中国蒙古族的女中音歌唱家，不过这一次呢，不是她自己来的，而是带着她的儿子和两个孙女儿一块儿为大家演唱的。她的名字叫做德德玛。说到德德玛老师的音乐，有很多家中的长辈肯定是并不陌生的。她是中国蒙古族的女中音歌唱家，1947年的时候出生在内蒙古的额齐纳旗。她呢歌曲非常的多，比如说非常著名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一经发出了之后是受到了歌唱界的极大关注，还有那首草原夜色美和嘎达梅林等等都是她的代表作。经过长期的探索，她呢是使用蒙古族的长调唱法和美声唱法相结合，融在一体。

家有没有觉得德德玛老师的歌声特别的动人呢？刚开始演唱的是他的两个孙女儿，从小孙女儿到大孙女儿，后来呢就是德德玛老师了。其实德德玛老师在他的歌唱生涯当中其实也有一段小小的故事。今年的德德玛老师已经是70多岁高龄了，在他53岁的时候因为患有高血压病，后来呢在一次演出当中不幸的突发脑溢血，但是他还是坚持把歌唱完，在谢幕之后刚进后台就直接晕倒在地了。在昏睡了8天之后刚刚苏醒的他就被医生告知他的右半身瘫痪了，可能他的下半生都将以轮椅为伴。然而他却没有就此放弃，在回国之后他每天上午都到医院治病，下午就坚持练声。尽管自己右半身瘫痪，但是因为恰巧德德玛老师是左撇子，所以他就并没有任何的语言功能障碍。在9个月之后德德玛老师竟然重返了舞台。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

0: 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0: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鸟，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欢迎来到哆啦咪，今天小月带着大家一起来听听那首非常熟悉的经典作品，一首歌曲，很多人呢不能把它读出来，但是一定可以把它唱出来。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真的，这首歌呢，很多人是不是跟小月一样，要是把它一字一句的念出来真的有点难，但是如果用歌声的方式把它唱出来，好像就变得简单了很多啊。尤其是在读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会按照唱的方式呢读出很多的字音来。这首送别，相信无论是对于家中的长辈也好，还是对于现在的零零后也好呢，大家都不陌生，来自于李叔同的一首作品送别。李叔同呢是著名的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戏剧活动家，他可以算作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了。在他留学归国之后呢，担任过很多的职位，比如说教师、编辑，后来呢成为了一名法师。李叔同呢在写送别这首歌词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有一段非常动人的小故事的。当时的天涯五好友当中有一位叫做许幻元，就在有一年冬天啊，大雪纷飞的，当时呢在旧上海的时期呢，实际上是一片凄凉的景象。许幻元站在门外，喊着他的朋友李叔同和叶子小姐，对他们说着，叔同兄，我家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了这简单的几个字便挥泪而别，连好友的家门都没能进去。李叔同看着昔日的好友远去的背影，在雪里站了整整一个小时，连旁边叶子小姐多次的叫声都仿佛没有听见。随后他返回到屋内，把门一关，让叶子小姐弹着琴，便含泪写下了这一首《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佳作。要说到李叔同的作品呢，其实要说说这个人，他不仅是中国学堂乐歌最为杰出的作者，而且呢也是非常早的就注意到了把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作作为学堂乐歌的题材，而且呢在1905年的时候就编印出版了供学校教学使用的国学唱歌集。所以有很多的经典，如果不能通过读和写的方式，那么就通过唱的方式也可以让大家记忆深刻。今天我们所听的送别是来自于这个歌手沙宝亮，还有一位小姑娘欧宁安娜所为大家送上的送别。这首歌曲呢也是选自于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上。

一首非常优美动听的《送别》。这《送别》的意思啊，写的是人间的离别之情，同时呢，讲述的也是人间的美好之缘，构筑的却是人生的天问景象。那么在这个歌词的字里行间当中呢，也让很多的人，包括很多的长辈们，却可以掌握到人生世事无常的道理。李叔同呢，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歌史的一个应该是现代歌史的一个启蒙的先驱了。在这首歌当中呢，大家可以明显的听到有很多欧洲音乐文化在其中，把很多的欧洲歌曲这些成曲的曲调拿来，然后自己填写了新词在其中，而这些歌呢，也曾经在全国范围内非常广泛的传播着。

曲调有着强烈的外来色彩，而歌词却带着浓厚的旧体诗词的韵味在其中。有很多的人评价李叔同，李叔同用这样的歌声完成了启蒙者的历史任务。好了，今天的哆来咪咱们就听到这里，我们下一次的哆来咪再见。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我们一起唱。哆来咪，我们一起来唱，一起通过歌声来聆听经典的作品。今天呢，在哆来咪的时刻，小月要先为大家介绍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吴凤英。他呢，来自于贵州的云上侗寨，跟很多的在外务工的爸爸妈妈是一样的。他呢，也是远离了自己的家乡，大概在外呢务工有十几年的时间。后来呢，有一天他在跟女儿打电话的时候啊，女儿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可以说让吴凤英这辈子都难以忘记的一句话。女儿说，妈妈，没有你的陪伴，我真的不能想象我的童年会是怎么样的。而这个时候呢，她的女儿其实年龄还很小，在接到了女儿这样的一通电话了之后呢，吴凤英决定要返回到自己的家乡。在她回到家乡之后呢，其实也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在他们所在的村子里面，其实留守儿童还有很多，有很多的这些孩子的爸妈就跟她一样，去到外地啊，去务工，去挣钱。

而且这群留守儿童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因为呢，他们的少数民族呢是非常喜欢唱歌的，所以孩子们都非常的喜欢歌声。后来吴凤英回到这里之后呢，就在这里组建了一支小歌队，名字叫做贵州云上侗寨小歌队。后来呢，吴凤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经过了这些年的努力和改变，她也看到了家乡正在变化，于是呢，她也经常的跟很多孩子的爸爸妈妈联系，让他们也看到了正在变化着，同时也更加美丽的这个乡村的生活，也有更多的爸爸妈妈决定回到了自己孩子的身边。可以说，孩子们的歌声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到他们的其中，让更多的孩子用歌声陪伴着他们美好的童年。那么在前一阵子啊，他们呢也是啊，来自于贵州云上侗寨小歌队的孩子们和带队老师吴凤英呢一起登上了经典永流传第三季的节目的舞台之上啊。孩子们一个个的非常的质朴，被问到了平时你们除了唱歌还会做些什么的时候呢，啊，一位五岁的小朋友稚嫩的回答道，我们还会一起来读诗。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边读诗边唱歌啊，把他们的爱好和兴趣放到了一起，让更多的孩子在其中感受到了快乐。其实要说什么才是最好的陪伴，对于孩子来说，爸爸妈妈是最好的陪伴，但同时歌声也是一种更好的陪伴。他们今天呢所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就叫做稻香丰年，而这首稻香丰年呢，其实在歌词当中呢也是选择了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来自于辛弃疾的这首词。那么接下来呢，小月先不说，我们先来听一听这首稻香丰年。这首歌的刚开头的部分呢，就是用少数民族的歌声来唱出的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咱们先来听一会儿呢，小月也会把这首歌到底他们唱的是什么汉语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咱们先来仔细听吧。

你们金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方可罢兵。不然的话，我们定要兴兵扫北，直捣你们的黄龙府。金兀术一乐，王家千岁呀、啊，你提的太高了。你们两个皇上现在在五国城，你们还要不要？要叫二圣还朝，得用国土来换。以黄河为界，黄河以北归大金，黄河以南归大宋。如果能答应，我们就罢兵。远雷火了，四郎主，此言差矣。你们净打败仗，如今我们天兵已到你的牧羊城，千克离的国都黄龙府都难保，还想占我们中原国土，叫我们退兵，岂不是个笑话吗？哎，月雷呀、啊，别看现在你们赢了几阵，你们是侥幸，大局未定，我国还有很多的能人还没出战呢，将来必要到疆场决一胜负。说完，他用手一指安铎和尚，这位护国禅师正帮助公王重整疆土。原来说你既无诚意，何必召开双王会？

0: 咱们就打呗。当初你的人马都要打到京都了，我们都没递降书顺表，况今天眼看大德全胜，凯歌还朝，还能败在你们的脚下吗？经不住番了。岳雷，你不就仗着年轻力壮一个猛劲儿打到五国城吗？别忘了，你乃是个黄口的孺子，你父我都不惧，何况是你。经不住，你也不用大话吓唬人，咱们打得开。两个人是越吵越火，拉刀动剑就要伸手。坐在下手的鄯善国国王答话了，哎，四郎主切息雷霆之怒，岳元帅也别发虎狼之威，天还大老早的呢，有话慢慢说。哎，来，哈密赤也拦，对对对，有话慢慢说嘛，来喝酒。哎呀，就这么吃喝也太干燥无味了，是不是找个人练趟剑打趟拳助助酒兴啊？陆花王也挂把这话头啊岔过去，当然好了，四郎主你看看有谁能舞趟剑助助酒兴呢？金兀术说，孤王新晋收下一家都督，名叫山师陀，此人拳术刀法都很高明，可教他舞趟刀助助酒兴。来人呐，把山师陀叫来。这样，时辰不大，从外边走进一员番将，头上梳着虾米须的辫子，盘在头顶心儿，耳戴金环，身穿绿色的衣服，半披半挂，露出半拉膀子，牛皮带扎腰，下穿薄底的靴子，黑黢黢的一张瘦脸，黄眼珠子，雷公嘴儿，络腮胡须，山峰的两个耳朵睁着呢，一对鹰眼，白多黑的手，长得小头小脸的，来到了近前，行了个礼，参见司郎主。见见陆花王千岁。山师陀又给赵建施礼。赵建说，听说将军武术很好，你舞趟刀助助酒兴，你看如何？遵命。山师陀从肋下亮出腰刀，亮了一个刀架，叫夜战八方藏刀式，然后走行门迈阔步练了一趟连环刀。岳雷一看这个主的刀法还真不错，点头称赞。老王爷不懂，他看岳雷点头也频频的点头称好。山师陀边练边想，四郎主这次摆下双王会是要抓住这些人，五条毒计，第一计就是叫我刺杀陆花王，刺杀成功事后有赏，只要陆花王一死，宋朝天子不答应岳雷，即使岳雷从这出去也得丢官罢职。哎呀，怎么能把陆花王杀了呢？哎，有了，我来个恶狗扑食，窜过去把陆花王的脑袋一削就得了。山师陀拿定了主意，越练越奔陆花王的桌子边上来。陆花王还抻着脖子看呢，山师陀一看够了步数了，猛然往赵建的桌前噌的一窜，举刀唰奔着赵建就砍。赵建把眼睛一闭，完了。小矬子汤琼早看出来了，知道山师陀没安好心，因为他一边练刀一边往桌前凑合。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是要行刺啊！好了，小子，我非要你命不可。他偷偷的离开桌子，就躲在岳雷的身后，离着陆花王不太远了。他长得太小，不引人注意，谁也没看见。山师陀举刀一砍，小矬子汤琼一纵身就窜到了桌前，抬起一条腿奔着山师陀的小肚子，当就是一脚。这小子扑通的坐到地上，苍啷，刀出手了。汤琼骂上了，哎，我这是干什么啊？赴宴带行刺的，金兀术，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儿？牛童也骂上，哎呀，真不是东西呀，造东西吧。岳雷一摆手叫牛童汤琼闪在一旁。金兀术，这是怎么回事？金兀术见刺杀没成，也觉得脸挂不住了，把脸一沉，故意的。筛师陀过来。
1: 郎主，
0: 筛师陀哪个派你来行刺？谁让你这么干的？筛师陀咧着嘴，末将不是行刺，我是在捉妖。
1: 捉妖？
0: 捉什么妖？刚才我练刀。

0: 看见陆花王头顶上飞出一条小龙，张牙舞爪要吞宋王，我为了救驾才用刀砍，被那个人把我踢倒了。
1: 哦，
0: 如此说来是宋王真龙出现了。陆花王一摆手，哎，算了，既不是刺王杀驾，就饶他罪过。陆花王啊，弄得胡了八嘟的，其实胡说八道，这是事先哈密赤教他这么说的。岳雷一看不承认也没办法。金兀术说，快谢谢王爷替你讲情。山师陀心里嘟囔，哪来个矬子，坏我大事，非杀他不可。司郎主一个人练武没有意思，何不双比武，让我和那个将军比试比试，你看如何？金兀术问陆花王，王家千岁，你看怎么样啊？陆花王看看岳雷，岳雷说，行，汤贤弟小心为妙。哎，好嘞。汤琼答应着走到桌前，一伸手在后背把一对小棒槌就抽出来了，在手中一样，哎，山师陀过来吧。山师陀也没客气，单刀一个缠头裹脑奔着汤琼的脖子砍来。汤琼用左手小棒槌一压，右手的小棒槌奔山师陀的面门呜就砸起来了。山师陀身法还挺快，用刀一压汤琼的腕子，一个顺水推舟，唰奔汤琼的腰部斩来。汤琼噌的一窜身，就来到山师陀的背后，喊了一声招打，小棒槌正打在山师陀的后脑勺，嘣，山师陀扑通就倒在了地上。番将当时就炸了，小矬子儿，打死人命不能饶他，剁他杀他宰他，呼啦就要往上闯。岳雷高喊，慢，我看你们哪个敢动。刚才山师陀刺杀我家老王爷，犯下了死罪，汤琼处死他罪有应得，你们要干什么？群战吗？我们今天可是来赴会来了，不是打仗来了，要打出去打。这一下子还都镇住了，大伙儿卡巴眼睛看着金兀术。金兀术说，别乱别乱，把死尸抬出去。嘴里是这么说，真心疼啊，第一计没成怎么办？金陵子过来了。

徒弟金蝉子、银蝉子、金铃子都了不得，都站不过呢，别说是师傅。但是事情僵到这儿了，只可硬着头皮干。普风，你话道为何？你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是在这里打还是出去打？普风说，一会儿我们两个出去到外边交手去，我向你学个三招五式的，现在咱们就在里边分个高低，论个上下，筛家要练一手绝艺，你要能会我就算输，如果我练的你不会，你就得认罪服输。陆皇王，你就得写降书拿顺表往外交人，听着没有？陆皇王说，行行行，我们要败了就写顺表，就怎么的怎么的。陆皇王认为岳雷的武术天下独一无二，不能输准赢，他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啊。岳雷心里明白，干着急说不上话呀。心的话，陆华王，你把这个弓啊拉得太满了，一会儿我看怎么收场。就在这阵儿，普风一摆手，来啊，赶紧把东西抬进来。就看从外边进来几个小贩，抬着四块青条石，有两块放在地上，另外两块就地刨坑埋在地里，地下是一多半，地的上边露出来一少半。这个青条石有三尺来长，四寸多厚。岳雷不明白这要干什么，小贩们往旁一闪身，站立在两厢。普风说，岳雷，你看我今天要单掌开石。牛童不明白，问唐琼，他要干什么玩意儿，弄着石头有什么用？别吱声了，要坏。他这叫单掌开杯的功夫，我明白，我听说过，不过咱们谁也不会呀，这不要糟吗？干脆俺就揍他就得了，你待着，这个老东西可不好惹。你忘了当初的金铃子咱们都不是个呢，别说他师傅，那不要我二哥的命吗？看事做事，见景生情，弄不好咱们快点往外撩。好了，张不好我就给他一棒子，像打金铃子那么揍他。两个人在后边嘀咕着，普风来到了近前，把自己的袖面啪啪啪往了又往，随后叫足了力气，就把右手掌抬起来了。岳雷，上眼冒。说完，啪，右手掌照定条石，咔的一剁，条石劈为两段，周围的番将齐声喝彩，好啊！老和尚洋洋得意，又来到埋在地底下的石碑近前，抬起右腿照顶石碑，趟就这一脚，石碑当时劈为两截。岳雷可傻喽，单掌开碑的功夫自己不懂也不会呀，这可怎么办？普风微微一乐，岳元帅，这回看你的了，请过来吧。岳雷没过去，知道也白给。陆华王一看就傻了，岳雷呀，这招练不了啊，王家千岁，咱们哪会这个？普风，这招我练不了，我们讲的是两军阵前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攻杀战守，你这些个东西我们不会啊。不会好，王家千岁，既然是不行，就请写降书顺表吧。金兀术说，对，练不了就得拿降书顺表。哈弥赤跳跳钻钻的把文房四宝拿过来，放在陆花王的眼前，王说，快写，快点写。周围的各个狼主们都摁着刀把盯着陆花王，眼珠子都红了，恨不能把陆花王吃了。陆花王没办法，把笔拿起来了，盯着岳雷，心的话，真要输了，咱得化符前言，还真就得写。那岳雷急得眼珠子都蹦出来了，心像把抓的一样难受，这可怎么办？因为我无能就断送了江山，我可成了千古的罪人。老爹爹，只说是打到北国迎请二圣还朝，没想到都打到牧羊城了，又败了。我死是小事一段，这江山社稷可怎么办呢？即使我死以后也无颜面来见老人家。何凤、牛通、汤琼、傅天亮全急了，恨不能上去拼命，不让陆花王写降书顺表。

0: 大家正然着急，忽然门外汪浪一乱，有人高喊：了不得了，这和尚太厉害了，快告诉郎主去啊。龙鹏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都扭向回头往门口观瞧，金乌珠也挺身躯往外边观看，就看一个小贩跑到里边：四郎主，外边来个疯和尚要进龙棚，说要见活佛，我们不让他进来，他硬往里边冲，这个和尚劲儿太大了，一推就推倒一大溜，眼看冲进来了。哦，哪来的凶僧敢胡作非为，把他给我乱箭射死。
1: 是，
0: 普方听了一摆手：慢，既是僧人来了，想必是找我的，叫他请进来吧。普方啊，以为是护国寺的和尚找他有事儿，赶紧叫进来。小贩出去了，时间不大，在门口进来一个疯和尚。只见这疯和尚也看不清年龄有多大，头发能有二寸多长，都站着着，头戴月牙莲子箍，脸上的油泥多厚，身上的衣服也越雷，眼看要败。忽然龙棚外来了个疯僧，前文书说过，秦桧去灵隐时吓得他倒吸口凉气，这个老东西还活着，他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偏正你也出不去。陆花王也火了：金兀术，你请我们来赴会，你要画的杯子一摔，这是信号啊，龙棚的大小郎主都督平章全站起来了，往后一退，滋喽，从龙棚底下全钻出去了。因为都知道啊，如果不出去，一会儿开弓放箭都得射成刺猬猬，所以全跑了。金乌珠站起来往后退，也想撩西棚的边儿钻出去，他刚一退身，汤琼在身后挡住了去路。哎，哪儿走？金乌珠赶紧没身奔西边去，刚一转身，岳雷看明白了，哎呀，不好，这屋怎么没人了？如果放了金乌珠走，我们就走不了了。他急中生智，往前蹭的一窜身，砰，把金乌珠的袄领子薅住了，使劲的一拧。金乌珠哪儿走？说迟迟，那是快，伸手亮出泪线的宝剑，压在金乌珠的脖子上。金乌珠，别动，动一动我就宰了你。这一下金乌珠吓傻了，金灵子一死没人保护他了，再加上年龄大身体笨，人老不讲筋骨威能，才被岳雷抓住。这要是在十五年前，那可抓不住。这时候龙棚的四周围伏兵四起，席棚上出现一排排的小窟窿，300多名弓箭手把箭顺着窟窿伸过来，要万箭齐发。龙棚的门口呼啦的一下子，300多刀斧手把门口堵住了。这伙人一看金乌珠被人抓住了，也傻了，也不知道是打好是不打好。此时岳雷高喊：嗨，北国的番兵听真，哪个敢动一动，我先把金乌珠给宰了。守门的将官叫古伦木托，他一看不好，冲着远处高喊：哎，别动别动。番将刀斧手也都懵了，金乌珠高喊：别放别放。就在这一刹那的功夫，岳雷抓住金乌珠往外就走，回神告诉傅天亮、段后、何凤、牛童、汤琼：跟我来。大伙保着陆花王直奔外边跑。几个人来到西棚的门口，刀斧手要上去，岳雷把剑往下一压：你们敢上来，我就先宰了金乌珠。我们不上去了。吓得小贩们哗的一下子退过去了。金乌珠被勒的都出不来气儿了，这阵明白了，哎呀，如果我要是惜命，我这次就白费心血了。陆花王、岳雷就都跑了。哎，认可我一死，可以把他们抓住。想到这儿高喊：别管我，别管我，快放箭。古伦木托说：不行，不许放箭，快救郎主。都督平章往上一拥，骑上来砍岳雷，有的要围住陆花王。岳雷一想，只要出了龙棚就不怕，把金乌珠宰了吧。

0: 想到这儿，劲往下一压，唰就下来了。
1: 金兀术这小子不含糊，那也是久经大敌的，刚才是懵了，要不然也不能被逮着啊。此时剑一路往下，唰的一个坐墩儿，扑通的坐下了。这一坐下，岳雷手也松了，剑唰从上边过去了，正好砍在金兀术的头皮上，把他头皮薄薄的片下来一片，王冠也掉了，鲜血直流啊。旁边完颜寿赶紧的过来叫人把金兀术抢到一旁。岳雷这个后悔呀，哎，真是忙中出错，砍高了，要再低一点呗，就把他上盖给掀下来不就好了吗？回头再一瞧，陆花王叫人围上了，岳雷也顾不得说是再追金兀术了，莫身去保陆花王，把陆花王带出来，然后找岳林。因为岳林看着马匹兵刃呢，没有马匹兵刃呢怎么走啊？这边一打起来，山里就乱喽，号炮连天，人还马炸，都得了信儿了，知道龙鹏伸手了。那边还有岳家军的200人呢，人家翻兵翻将往上一围，和200名宋兵就交了手了。虽然是200多人呢，可是在这里那不成了沧海的一敌。翻兵翻将往上一围，把这200人就给围在了当中了。开始还打了一阵，这些人是拼着命的厮杀，怎奈人单势孤，人家10万的兵马呀，那怎么能出得去呀？眨眼之间，这200多人一个也没剩。四公子岳林看着马匹兵刃，一听着那边一乱，急忙抓缰上马，手中擎枪，直奔龙棚冲来。他的意思到龙棚送马去。刚往前一走，前边呼啦一下子就给围上了，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岳林摆开这条枪，上下翻飞，遮前挡后，是拼命的厮杀，越杀人越多，越拼也拼不败呀。尤其是岳林呢不得劲儿，在哪儿呢？他这一匹战马的旁边拴了好几匹马，你都得带过去啊。所以这马一动弹，这几匹都跟着来回直撞笼子，把个岳林急的汗都把衣服塌透了。怎奈人单势孤，身上带伤了，但是精神一点不减，大枪抖开了，指东打西，指南打北，身上带着刀伤血迹，已经把衣服都塌透了，可是还是拼命的厮杀。这阵儿啊，岳雷比他还着急呢。岳雷站在龙棚前，往周围看看，别地方都非常近，只是西北角这块有杀声。哦，大概岳林是在那儿，即使不是岳林，也是自己人。弟兄们，往西北角上杀！说完，自己首当其冲，舞宝剑跳入翻兵的人群，前边开道，后边是陆花王。左边汤琼，右边牛通，身后断后的是铜锤大将傅天亮。铜锤大将也没法，为啥没锤？就是一口宝剑，锋官叫齐光祖，他的哥哥叫齐继祖，被岳家军抓住送到太行山上去了。这个事儿齐光祖、秦桧、王氏都不知道。齐光祖怎么跑在盘龙山了呢？是老贼秦桧派他来的，因为岳家军打胜仗，秦桧非常害怕，他怕岳家军得胜还朝，找他来报杀父之仇。王氏更害怕，因为齐继祖替他送封信，直到现在没回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也害怕齐继祖落在岳家军的手，所以打发齐光祖到前敌打听一下，问问金兀术见没见着齐继祖，再一个安排后事。一旦大宋朝的岳家军打赢了，秦桧好往北国跑，等他来到盘龙山，正赶上双王会，他问金兀术看没看见我哥哥，金兀术说我没见着啊。齐光祖就害怕了，是我哥哥在半道出事了呢，还是叫岳家军抓住了呢？所以想回京城给秦桧、王氏送信儿，没想到正好双王会，这小子想借机会找岳家军来报杀父之仇，因为他爹齐方死在岳飞手，就这么就没走。今天岳雷被困在连营里，他亲自出马要和

雷分个上下。岳雷不知道啊，心里害怕呀，用手点指，哎，齐光祖，你怎么跑到这儿了？齐光祖微微一阵冷笑，姓岳的，我来报仇来了，你爹害死我的父亲，父债子还，今天要你的性命。呸，你真不要脸，你是中原人呐，投靠北国卖国求荣。岳雷还没等进招，齐继祖的单兵奔着岳雷就砸下来了。岳雷也真急了，腾的一声将单兵磕飞，颤枪一扎，扑哧一声扎了个透心通，死尸张落马下。就在这阵儿，安铎催着白毛骆驼过来了，手里擎着方便连环铲，筛家要和你分个高低，论个上下。说完摆动方便连环铲，哗啦啦啦啦，九耳八环一响，搂头盖顶够奔岳雷砸下来。岳雷一听到铲仗的声音，就知道这个家伙力大无穷，我和他硬拼怕是够呛了。巴拉往旁一学战马，扑棱一抖大枪，大枪的两颗宝珠唰的一放光，把安铎也吓了一跳。啊，弥陀佛，这娃娃使的是宝枪，我得多加注意。岳雷往里颤枪就扎，老和尚结驾相还，这两人一僧一徐站在一起，打了能有十几个照面。岳雷倒吸口凉气呀，哎呀，这老和尚的能耐确实是高，比自己强，要打时间长了我肯定不行，我要一败，后边这些人谁也不行，陆华王怎么办呢？哎呀，我得想主意呀，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我得想良策离开这是非之地，何必恋战。他打着打着，用眼睛的余光往对面看看，就看金乌珠站在对前，伸着脖子看直眼了。他盼着安铎快点抓住岳雷，他越着急马越往前提，越着急马越往前凑，已经离开队伍挺老远。岳雷一想，这可是机会，我何不窜过去把他抓住，我若是能抓住他，可就能出山了。想到这儿，他和安铎的蹬靠蹬，巴拉一分开，岳雷可就没圈回马，战马像箭打的样直奔金乌珠窜过去了，像旋风一样就到了，吓得金乌珠哎呀的一声是拨马就跑，岳雷随后就追。这一下子两个人是离开了人群，岳雷拼命的追呀，金乌珠是玩命的跑，正往前跑，前边是两杆大旗对着，金乌珠的战马从大旗底下就窜过去了，岳雷随后也到了。等他马到了，大旗刷一分，再找金乌珠踪迹皆无。岳雷呆磕磕的发愣，人呢？脚跟脚的事儿啊！就听着远处嘎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一阵的乱响。岳雷往周围一看，吓得是毛骨悚然。怎么，从四面八方过来十多辆大铁车？这铁车有一丈五尺高，两丈多长，后边有人推着，底下带着轱辘往当中寄去，把岳雷要围到当中。这是金乌珠的计策。岳雷明白，这要是叫铁车把我困到里边，那我就完了，我得出去，马往外窜已经来不及了。车辆杠当当当当当互相连在了一起，正好把岳雷围在了当中。就听着外边金乌珠在喊，姓岳的，这回你还说什么？我已经把你困在车公镇里，赶紧的投降，要不然立刻叫你葬身在此地。岳雷说，金乌珠你放心吧，我认可死也不会投降，你随便。好，给我放箭。方声一响，铁车皮子吧嗒吧嗒一响，出现无数的小箭孔，凋零箭密如雨点一样往外射。岳雷没办法，用大枪拨打凋零，上虎欺身，下虎欺马，战马在里边是来回的乱转。岳雷一想，完了，我师父说过这叫铁叉车，困住就出不来，我一会儿也不能歇啊，手老得这么动着，等会儿胳膊要乏了，非中箭不可，就得射成刺儿围围啊。哎，也不知道岳林、傅天亮、牛通他们怎么样。岳雷心里很难过，眼看着大德全胜又落虎口，真格的我就死在山里了吗？金乌珠一瞧岳雷困在里头，这计

计策成功，圈马回到原来开仗的地点，来抓陆花王和岳林。安朵已经和岳林打上了，金乌珠一回来，何凤就知道坏了，催马轻锤到了近前。哎，金乌珠，我家大帅呢？你家大帅被困在车公镇，再有一顿饭的功夫就完了，你们投降吧。何凤急了，好啊，老贼，还我大帅！一举拔楞梅花亮银锤，百锤就砸金乌珠。金乌珠摘下金雀开山斧，结驾相还。何凤拼命了，牛童也急了，好啊，大帅叫他们困住了，我说快点冲出去。那冲得出去呀，人家围得噔噔的，可是金乌珠也敌不过何凤啊。一想，我何必在这交战，调动我的军队把他们围起来就算了，把他们马踩如泥。想到这儿，虚晃一招，拨马回归本部军队，吩咐军兵收兵。锣声一响，果师安铎听见了，一晃禅杖，一圈白毛骆驼回到本部军队。阿四郎主为何不打了？果师，用不着打，白费劲。我这山里摆的是五方阵，他插翅也飞不出去，何必和他费力气呢？说完，他把金雀开山斧在空中一晃，雕斗里的哈密赤看见了，军兵，郎主叫困人呢，快买旗。军兵把黄旗唰唰一晃，四面八方的人呢，呼的一下子奔正中间来喽。金乌珠领人马唰就撤过来，就看正南正北正东正西东南西北西南东北，到处都是兵，铺天盖地。岳林何凤开道，傅天亮断后，汤琼牛通一左一右保护着陆花王往外冲杀。他们刚往南边一去，吊斗里边的军兵一打旗号，这些人都往南跑。刚往北走，旗号一动，翻兵奔北。要光是这几个小将军还好办，这个陆花王费劲了，他是个文人呐。岳林何凤好不容易的杀出去了，你等回头再一看呢，好吗？陆花王被圈到里头了，没办法，两个人磨头要往里杀，杀透重围，告诉王家千岁，牛通、汤琼，你跟住，可千万别落下，我们前面给你开道。随后两个人人似猛虎，马似蛟龙，一个斗枪，一个轮锤，又杀出一条血胡同，可算冲出去了。回头再一看，那几个人又被围住了。正然君臣被困，越雷遇难。突然在西边的山头上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出家的和尚，另一个是个小将军，年龄在个二十来岁，中等个，长得敦敦实实的，面似淡金，浓眉阔目，鼻直口方，两耳垂肩，头戴斑卷的荷叶金盔，朱缨倒洒，身穿麒麟铠，肋下佩剑，牵着一匹乌骓马，得胜沟鸟船挂着一条丈八折毛枪。两个人看了好一阵了，那个楚家人说，徒儿，你看茶车镇里困住一员宋将，他就是扫北大帅岳雷，快下山把他救出来。那边摆的是五方阵，砍倒雕斗，可破此阵，下山立功去吧。小将军抱拳兵手，师父请回，得胜之时再去看你。说完抓枪在手，飞身上马，抬腿得胜沟鸟船，摘下丈八折毛枪，双手抖枪催马下山。才有一段，小英雄要破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

0: 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1: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5: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6: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7: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8: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9: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0: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11: 向喜娶了第三房太太施玉婵3年之后，施玉婵在向喜的身边待不住了，他要回老家搭班子，重出江湖。向喜见施玉婵的主意已定，少不了就想出一些挽留他的办法。向喜让甘运来每天上街，变着花样的为施玉婵购置女人所用的新鲜玩意儿。几天之内，施玉婵的房中就变成了一个小商店。但是施玉婵对此是既不动心也没有兴趣。向喜没办法，就又使出了军人惯用的惩罚方式。他仿佛记得哪位要人为了不让妾室离去，竟把他关了禁闭。于是他就也命令甘运来把施玉婵禁闭起来，不许他出屋，不许他吃饭。3天过后，饥饿难耐的施玉婵看见走过来的甘运来，说：“甘副官，你过来，我给你翻俩跟头，你给我一顿饭吃吧。”甘运来擦着眼泪，把施玉婵的话告诉了向喜。向喜听着也掉了眼泪。他看看身边的启灯，启灯正疑惑地看爹。他不知道爹娘间发生了什么，但几天不见母亲，他也觉出事情不寻常。眼看着甘运来和爹都在掉眼泪，他突然抱住向喜的腿哭了起来。施玉婵要翻跟头换饭吃，和启灯的哭声同时打动了向喜。他让甘运来立刻放出施玉婵，面色已经明。

明显憔悴的施玉婵看见向喜不哭不闹，只是用心调养自己。不出几天，十三旅的操场上，人们就又看到了他和他那小红马的身影。骑在马上的施玉婵使向喜知道，他的走已成定局。这时他反倒对这位风尘女子生出了几分敬意。他把施玉婵叫到身边，对他说：我对你的痛恨之处，也就是我对你的敬重之处，你就回直隶打扮去吧。施玉婵听见向喜要放他离开，双膝一软，跪在了向喜的跟前，说：大人不杀小的，小的已经知恩了，没想到大人还如此宽厚，容小的离去。大人对小的的恩情，小的来日当报。这个时候，施玉婵对向喜说话已经不再像是夫妻，而完全变成了一个小人对大人的口气了。向喜搀起了施玉婵：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可有一件事我必得告诉你，起灯的事儿你不可再提起。他要留在我身边，他还要念书，我不希望他再落得成了一个只会讲走的人。施玉婵说：这也正是我要嘱托大人的事，当初我走江湖是无奈，启灯可是向家的闺女。本来向喜一直担心施玉婵会为了启灯的去留和他有一番大争执，谁知道施玉婵对这件事情做了极明事理的处理，这也叫向喜又对他多了几分尊敬。施玉婵要走了，向喜给了他足够的盘缠，还给了他足够搭班的银两，但是他没有亲自去江岸送施玉婵，也没有让启灯去送母亲，他只派了甘运来和几名护兵把施玉婵和他的香笼以及那匹小红马送上了船。奇怪的是，启灯看出母亲要离他而去，对施玉婵也没显出更多的留恋。施玉婵的离去让他和向喜更亲近了，母亲的影响在他的身上一天一天的减少着，而向家的血脉在他的身上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向喜开始思考启灯的依托和教育。三岁的启灯已经显露出了好动的天性，他喜欢在床上打滚，喜欢往高处攀爬，他经常趁着奶妈不注意的时候蹬个小板凳爬上椅子，由椅子爬上桌子，再由桌子爬上窗台，还想爬上敞开的窗扇。有一次站在窗台上的启灯正往窗扇上爬，看见进门的向喜就咯咯笑着叫爹，扒着窗扇不撒手，直吓得向喜说不出话来，生怕自己的声音吓着女儿，女儿从窗台上摔下来。他只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挪到窗台跟前，然后张开双臂，猛然把女儿搂到了怀里。这时受到惊吓的向喜才突然明白，这惊吓不仅仅是因为女儿这好动爱攀高的嗜好，他受了惊吓是因为他又看见了施玉婵的影子。也许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的，这使得向喜觉得对启灯的管教已经是刻不容缓了。施玉婵离去的时候，向喜不让他带启灯走，就是怕启灯走他母亲的路。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母择邻等等道。

0: 里向西没有少想，他不停地盘算着几灯的归宿，保定和笨花同在他的权衡之中。他反复地将保定和笨花，甚至把同爱和顺荣做着比较。平心而论，把启灯送回笨花老家是他的第一选择，老家的人一定会善待这个孩子。但是理智又使他觉得应该把启灯托付给保定的顺荣，因为启灯要受教育，而笨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赵州最好的学府才只是一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简易师范，所以他还是应该把启灯托付到保定。但是这件事情必得经顺荣同意。向喜在宜昌接纳施玉蝉的时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笨花和保定。得到消息的同爱和顺荣想必都会生出些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愤怒。不过这一次顺荣决心不再受宜昌眼线的鼓动去干涉向喜的事，即使在接到了有着来自的电报之后，他也没有再来。这是顺荣的长进，顺荣的长进来自他的耳濡目染。他听说袁世凯隐退在渭河垂钓的时候，给太太们盖了九座院子。九座院子，那想必就住着九个太太呗。这是远的，近的是他的邻居陆公馆。陆公馆里头有五位太太，人们给这五位太太编了顺口溜，大的胖，二的瘦，三的穿衣不带袖，四的打牌夜不归，五的招人没个够。想想这些，顺荣愤怒一阵，事情也就过去了。如今当大太太童爱和二太太顺荣得知那位走钢丝的风尘女子已经离向喜而去，宜昌的事情已经成为历史，他们甚至对那位风尘女子所留下的这个小小的闺女启灯还生出了几分恻隐之心。向喜给身在保定的顺荣写了一封信，命他到宜昌来接一个人。向喜的信语气坚决，透着接人的不容商量。粗识文字的顺荣既已明了向喜身边又发生了什么事，便也猜出了这要接的人是谁了。他不敢怠慢，日夜兼程来到宜昌，一进门他就看见了他要接的那个人。那个只有桌子高的人竟冲着这个陌生的大脚女人咯咯笑着叫了一声妈。当然了，这是向喜事先教给他的，为讨顺荣欢喜也罢，按道理就该叫也罢，反正向喜教会了启灯要管来人叫妈。启灯很是配合向喜，他心领神会地发出了那个简单的声音。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启灯冲着顺荣咯咯笑着叫了妈，他那咯咯的笑或许因了他的不自信有明显的表演意识。

但是顺荣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虽然他对启灯的热烈称呼一时做不出反应，但是他的脸上还是露出了笑容。人们看见顺荣的脸上露出笑容，那可是千载难逢的。这人们当中也包括了向喜。先前向喜曾经问过顺荣，你为什么总是沉着脸呢？顺荣就说，一个人自有一个人的模样，这也要用得着别人管吗？向喜后来也就不在意顺荣的模样了。你的脸沉不沉的，反正沉也是你，不沉也是你。可尽管如此，现在顺荣的模样突然有了一个瞬间的变化，向喜还是求之不得的。本来他娶启灯的亲妈施玉婵已经是对童爱和顺荣不起了，如今顺荣不计前仇叫来就来，脸上还漾出一丝微笑，这该当是一个很好的预兆吧。接下来是笑着的顺荣向启灯伸出了两条胳膊，启灯也向顺荣伸出了胳膊，仿佛像积极响应着这位生妈的热情，他投入了他的怀抱。向喜放下心来，专来接人的顺荣没有在一场久留，就辞别了向喜，携启灯回了保定。临行前，向喜为启灯的事儿又向顺荣做了细致的交代，包括启灯的教育、启灯的伙食、启灯的穿戴、启灯的奶妈、启灯的出入门，以及健康时的启灯、生病时的启灯、睡下时的启灯、醒来后的启灯、热天的启灯、冷天的启灯，都该当如何如何。向喜说的絮叨，顺荣听着还不嫌腻烦，他知道向喜这是要把启灯调教成一个新式女孩，他见过保定那些新式女孩什么样，留着齐眉穗，身穿月白上衣黑裙子，偏袋皮鞋，手里提的是带木提梁的布书包，他们个个衣服清洁，脸上油红似白，可不像顺荣小时候几个月都不洗一次头，都20岁了，洗脸的时候还把领子掖在脖子里头不知道掏出来。向喜絮叨一阵之后，就又把启灯现在的奶妈叫过来，请这位奶妈把启灯一些必要的起居规范向顺荣做了演习。临别的时候，向喜对顺荣说，说一千到一万，对孩子的教育还是第一，小学就先选蓝湖街吧，那儿离家近，课程也新，中学我再想想，不是育德就是同仁，反正呢来日方长。对于向喜这一切一切的嘱咐，顺荣只说了一句表态式的话，他对向喜说，你放心吧，你跟前的人就是我跟前的人。他说话的时候带着保定人特有的豪爽。最后向喜才提到启灯去保定后的开销，他说启灯的开销他会另拨。向喜一提给启灯另拨开销，哪知顺荣的表现还真出乎向喜的预料，他说，我是养活不起个闺女还是怎么的，你拿我当什么人了？说话的时候更带出了保定人特有的仗义。

向喜心想，算了吧，二丫头，你别过火，我还不知道你对钱财的秉性。可是向喜嘴上什么都没说，过后还是把足够的费用按时寄给了顺荣。顺荣携启灯回保定之后，还真的实践着自己的诺言。他开始按照一个新式女孩的标准来抚养启灯，他无比挑剔地为启灯更换着保姆，他尤其受不得那些来自郊外乡村的女人，他嫌他们伺候打扮启灯的时候带着村气。有一次，一位保姆在给启灯洗脸的时候，把棉袄领子掖在了脖子里，顺荣就冲保姆奔了过来，这是你们村里头的人洗脸的架势，给孩子洗脸不会把棉袄脱下来吗？里边又不是没有毛衣。又有一次，一个保姆给启灯梳头，往启灯的头上不住的抿水，顺荣又奔了过来，哎，你这是

0: 做骑灯的保姆，这才算留了下来。民国九年，也就是1920年11月21日，宜昌发生了有碍外商和外国侨民利益，停泊于长江下游的英国炮舰格纳托、格列格号奉命西上抵达宜昌，美国炮舰孟活开号和日本军舰亦先后抵达宜昌，驻华法国公使和日使均向北京外交部提出了交涉。北京政府迫于压力，在处理此次事件时格外的谨慎，急令湖都王占元严惩祸兵，之后数名主官被免职，14名营以下军官被处决，向中和的第13混成旅被取消了番号，不久王占元本人也因督军不力被免职。王占元被免职之前幻想挽回局面，要对北京政府做出姿态，决定处决所有参与兵变的士兵。王占元为了使此计执行的彻底无误，还特意派遣知己赴孝感监督，而这一次他想到的是向中和。正在为兵变的事情受着牵连的向中和被召至都督府，他知道这次见王占元与兵变有关，也已经做好了受罚的准备，他却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被召见的使命之特殊。王占元也没有想到，当他在都督府推心置腹地将任务交代给向中和之后，向中和竟然驳回了他的命令。向中和坦诚地对王占元说，王大人，当年我在奔花老家被征入伍，在回答王世贞大人的问话时就说过，我崇尚的是孟子的中和之道，当时我为自己起名向中和便有这层意思。现在湖北兵变祸及大人，我的13混成旅也因为少数人打劫滋事受到了政府的裁撤，在上我对不住政府和王大人，在下我也对不住手下的弟兄，是我没带好他们。可是王大人遣刘佐龙去孝感向兄弟们动手，我于心不忍，大人再让我赶赴孝感督阵，我就更难成行了，还万望大人海涵。大人若能以慈悲为重，能饶过这些弟兄，让他们还家为民，这是大人积下的大恩大德。若大人执意要解决他们，就请另定他人督阵吧。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宁，由李野墨演播。
4: 几次兵变给北京政府带来了极大的国际压力，而胡都王占元也因此而受到了牵连。最后王占元因为督军不力而被免职，但是王占元在被免职之前幻想挽回局面，想对北京政府做出姿态，决定处决所有参与兵变的士兵。为了把事情做得彻底无误，他还打算派自己的知己赴现场监督，而他想到的就是向中和。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向中和居然拒绝了他的要求。本来身处逆境的王占元就够心烦意乱的了，但是他还是压住了心头的怒火，对向喜说：“

天一啊，自打我们早年在保定相识，我就看出你是个仁义之士。你打龟山下荆州，我又看出了你的用兵之才。这也就是我把你留在身边多年的原因。当然了，也就耽误了你仕途的升迁。从保定武备学堂起到现在快20年了，你才是个少将旅长，我亏待了你啊。但是这次事件非同一般，对我的打击也非同往常。北京政府和湘鄂两省的乡绅绝不会轻易放过我，所以假如我设下的这个举动能够有助于对宜昌兵变所造成的后果的平息，我还是不准备改变我的计划。天意，你要是不帮我，我也绝不勉强你。我尊重你的为人处事。再说，看现在局势的发展，也许你我分手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你没看见湖南人正抛出一个驱王援鄂的计划吗？其目的不就是为了赶我走吗？看来你我还是好离好散为是啊。向喜说，王大人对我过奖了，我实在是不敢当。像我一个笨花人能有今天，也全靠了王大人的栽培。我没能把兵带好，这是由于我才疏志浅。至于大人所说的后果，那是我不愿意看见的。我想北京政府在处理此事的时候不会那么不管不顾的吧。钱毅啊，说到政府，现实这一阵子无非是他徐世昌在那儿指引，他顶不住各路诸侯的压力。我处理完宜昌、武昌兵变的事情，恐怕你也就要给我送行了。哎，这孝感你不去也罢，还是洁身自好吧。向喜没有去监督孝感车站对变兵的处理，但是事后目击者还是把详细情景向向喜做了介绍，那介绍让向喜一阵阵毛骨悚然。他心想，这叫什么处理？这叫杀戮。向喜见过杀戮这两个字，当时他并不认识杀戮的戮，还查了字典，字典的解释是戮，杀也。这杀戮不同于作战，作战是敌对双方相互开枪，大家手里都有武器，而这杀戮是一方的枪口对着另一方赤手空拳的兄弟。昨天大家还一起领饷，一起并肩在战壕里作战，而今天那些被闷在火车里的兄弟们就成了肉泥烂酱。一个有血有肉的男儿又该怎样去面对那些兄弟的在天之灵呢？1921年6月9日的《申报》也报道了这次的处决兵变事件。王占元假意让宜昌、武昌让自己弟兄的血肉给堵住。世间还有比这更惨烈的吗？钱姨啊，这个事情呢过去了，人该死的死了，该走的走了啊，咱们还是说说你的事情吧。你有什么打算？我想你跟我是不会见外的吧。这个长江上游可是个没边没沿的地方，有我一口饭就有你一口饭吃，他北京政府也得听咱们的。心愿老爹，我现在啊一心想休息休息，我想先回保定，然后

我也许去笨花，笨花的新房子我还没正经住过呢。我知道你不愿意被人家勉强，那好啊，你先回保定看看也好，什么时候想回来说一声就是了。你我用不了多久肯定还会见面的。于是1921年8月11日孙传芳和向喜分别于汉口文昌门码头。果然如孙传芳所预言，一年之后向喜和孙传芳又在保定相会了。这年冬天，曹锟在保定做61大寿，孙传芳专程从宜昌来保定祝贺。曹锟这次的作寿惊天动地，直系的各路诸侯除吴佩孚故意不到之外，其余全部赶赴保定，连奉系少帅张学良也专程从沈阳赶来祝寿，北京的来宾更是数以千计。仅12月8日这天，北京开赴保定的祝寿专列就有4列之多。曹锟还请来梅兰芳、余淑妍、程砚秋等名伶在光园为其助兴。原来宾客如此热心于曹锟的61大寿，皆因为曹锟正在为自己贿选总统而呼号。曹锟在北京干石桥专设俱乐部为其奔走拉票广散银两，又特别设计了祝寿这个举动。向喜自打汉口与孙传芳分手之后便赴保定准备闲居，当时曹锟的总督府正在成立咨议局，曹锟得知向喜正闲居保定，便遣人到双才五代庙街来请向喜，请他出任咨议官。向喜见盛情难却，就答应了下来。咨议官其实是在总督衙门领着薪水的闲职，可是曹锟并没有让向喜闲下来，他正热心在保定大兴土木，开通了连接总督府的新开路，将原直隶按察使司御署改建为宾馆。因曹锟崇敬明代英雄戚继光，特地将这宾馆命名为光园。现在他还准备把盐府和600亩的闲置土地修建成公园，主持修建公园的差事就交给了向喜。曹锟对向喜说，知道我为什么单单选中你为我主持公园的工程吗？因为你久居南方，熟知南方的园林建筑，在北方建园林不吸取南方的特点肯定是乏味之作，咱们要借助府河这一河清水把公园建成赛苏杭的公园。向喜说，苏杭我还没有去过，我只见过汉口的东湖。哎呀，东湖就东湖，比紫禁城里的御花园强就行。我就看不上紫禁城里的御花园，小鼻子小眼土不枪枪的，东一小堆石头，西一小座亭子。向喜全身心地投入了修建公园的事，他对此颇有兴趣，他想这又是一种活儿，这活儿要干他还打算干出个样来。他凭着对南方大小园林的见识开始了对府河边这600亩土地的谋划，他仿照南方园林的布局，在园中广堆太湖石，在堆起的石头下尽开洞天，在进水之处又广建亭台，种植牡丹芍药。这一年直隶省刚遭旱灾，当地百姓听说保定建公园用人分

纷前来报名。向喜对报名者也大为慷慨，来人便收，干多干少每天照样发工资，并不时地多发几个铜子以款待工人。为此曹锟倒落下了个好名声，工人们说这都是曹锟的大慈大悲。如今孙传芳在光园同向喜见面。这一天孙传芳身着戎装，而没有军职的向喜只穿了长袍马褂。参加完曹锟的祝寿仪式之后，孙传芳对向喜说，咱们啊，不吃曹大人的宴席了，咱们还去马号吃白允章的包子。离开保定这么些年了，我还不时地想起白允章的包子。向喜也说，他回到保定这一年多，也没有机会去趟白允章。于是二人就出了光园。孙传芳只带了两名护兵，他们沿着新开路向东，只200步便来到了白允章包子铺。包子铺老板一眼就认出了这两位老顾客，赶紧把孙向二位大人引进了一个雅间，又亲手为他们上了几个下酒菜，就退了下去。孙传芳先问了向喜在保定的生活起居，又问了二丫头的近况，问了文琪文林，还特意问了向喜的小闺女启灯。向喜说启灯4岁了，十分招人疼爱。如今向喜自己委身保定，除了和太湖石打交道，就是和他的小女启灯在一起了。启灯给了向喜极大的乐趣。当然了，两人的谈话免不了要谈到当前的南北局势，谈到曹锟贿选的前途。孙传芳说，谢哥，你身在晋畿，离北京这么近，又在曹大人都督府，自然比我这个身处长江上游的散淡之人明白。你觉得曹大人能成功吗？恕我直言，曹大人能成功。即使贿选再不光彩，但是干石桥俱乐部也会为他孤注一掷，就像段大人的安福俱乐部一样，那都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的。再者，现在据我所知，干石桥俱乐部已经发出了选票500多张，每一张选票附带大洋五等，该放下的时候还得放下。孙传芳的这一番话，向喜不是毫无准备的，福建的局势他也不是一无所知，可是他该如何向孙传芳表态？他心里想的到底又是些什么呢？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发现这个山药蛋有点神点点的，朝冷子冒出一句话来，还都是关键的事儿。云瑞不能不起疑心呐，他把山药蛋粥起来，尽量压着火性问他：“

0: 你刚才说什么？
1: 俺说您是不是上三仙观？
0: 你怎么知道的？我没跟你说过这事儿，你怎么知道我要上三仙观？
1: 你看，对这不小秃头上的狮子明摆的事儿吗？您倒没跟我说过，可您跟那个店里头打听过道啊？那么伙计都告诉您了吧？过天柱山，怎么走，奔哪个方向？那伙计跟我说的。再说了，您这么个漂亮的小伙儿，又是外乡人，您这一来，你是不注意呀、啊？您别人对你可留神注意了，大伙背后老品评你，老揣摩你，我也不例外。他我也是个人呢、啊、甭管穷富啊，我能不扫听吗？你是谁呀、啊、你来干什么呢？因此我才知道。
0: 哦，云瑞一听他说的合理，是这么回事。山药蛋，我不想上三仙观了，我要领着你回中原上三教堂。
1: 哦，不去了。哎呀，真泄气。
0: 哦，泄气，此话怎讲？
1: 我要干脆我把话都跟您说了吧。您不是给了我银子了吗？到了赌场上，我把那银子往那一放，我那些赌友啊都感到惊讶，他们就说你他妈在哪儿偷的银子？我说你们放屁，我才没偷呢，我遇上了个好心人，人家给我的。他们问我那好心人是谁，我们过两天也去要点去。我那就回到店来打听来了，您叫什么名？那伙计都跟我说了，我才知道您是个了不起的人呐。我天哪，就在中原提起您来，妇孺皆知啊，家喻户晓啊，谁不知道玉面小达摩呀，锦毛鼠白玉堂之子，白云剑客夏侯仁的徒弟，未来上三门的总门长的接班人，开封府二品将军。哎呀，我们这块也提到您了，那简直奉若神明，您就是神，您就是仙。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我一听可我乐坏了，我这辈子能认识您，我们家祖宗有德是烧了高香了。后来我就问呢，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有人说嘛，您可能要上三仙观办什么案子。本来嘛，你们官人上哪儿的肯定是办案，是捉什么人呐、啊、打听什么事儿。因此我特别高兴，我才提出来给您作伴。您忘了我说那么句话了，倒是难听点，我说倘若您要是叫人杀了呢，我可以买领芦席把您卷起来哭两声。为什么说那话？就指这说的，那三仙观可挺厉害呀、啊，到那儿凶多吉少啊。可我又一想呢，你有能耐没能耐？您能跨把刀吗？对不对？那刀它就是杀人的，你要去了，那帮贼都得尿裤子。我也想借着这股劲儿抖抖威风，我竟挨欺负了。这回呢，我也欺负欺负别人。可听您这一说，多泄气，不去了，回去了。那得了，我说话我收回来，我还不乐意去呢。露脸的事儿我跟着您，现眼的事儿我不去。
0: 哦，云瑞脸就一红啊，怎么？你认为我不上三仙观我就现眼吗？
1: 那还用说吗？让人家谈论起来，顶天立地的玉面小达摩气冲冲到了三仙岛，左膀子带着风，右膀子挂着雷，不定有多大的举动呢。结果一听三仙观如何如何

0: 害给吓溜了，连我都跟着丢人呢。那叫什么玉面小达摩呀？那干脆就改个外号叫胆小鬼得了。这白云瑞被他这一击不要紧，腾这火就上来了。说得好，说得好。哎，我白公子您别生气，您怎么还给我叫好？
1: 不，你说的太对了，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岂能被他们给吓住啊？原来确实我想着要走，我可不是怕他们，我回去搬兵去。就因为感觉到人手有点孤单，恐怕误了大事，要冲你这么一说，我不走了，干脆我就带着你赶奔三仙观。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山药蛋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蹦下来，乐的是手舞足蹈，在地下还转了三圈，
0: 这才叫名门之子，将门之后呢，有骨气。您别怕，脑袋掉了碗的个疤，你要出事了，我给您挖坑把你埋起来，你告诉我地址，我去给你送信去，这样死也值得，对对不对？要不怎么叫鸟随鸾凤飞腾远呢？您是凤凰，我是麻雀，拽着您根铃子，我跟您能遨游世界。如果您是个狗熊，我跟您有什么意思？是不是呢？废话少说，山药蛋，你久在这个地方住，对本地的地理你熟悉不？熟得很呐，闭眼睛瞎摸也能摸到。
1: 三仙观在哪儿？你知道？
0: 知道，没说吗？我闭眼睛都能摸去。
1: 好，那你就给我当个向导，头前大路。
0: 是了，您随我来。
1: 白云瑞啊，把账算了，带着山药蛋就走，把那伙计急得直拍屁股。
0: 白将军，您别听他瞎白活，他妈这想逮什么说什么，他神颠颠的，您非吃亏不可。
1: 云瑞一晃头，不见他。如果我不走的话，我或许还回来。云瑞交代完了，跟着山药蛋起身了。哎，您还别说，这一路之上啊，云瑞还真开心。越说这山药蛋神，他越神。哎呀，天文地理无所不知，历朝历代的典故他也能说出几样来，有时候把白玉瑞说的是捧腹大笑啊，心说他哪来这么些屁科呢，这位可够贫的。云瑞又一想，人生一世啊，什么人都有，山药蛋这人活这辈子也行，无忧无虑，你看没，嘴大舌长，什么事儿不合计，这才纯粹是胡了八图度春秋啊。我倒不糊涂，一天为了官府的事到处奔波，连个家都回不去，他又有什么意思呢？云瑞想到这儿真是感慨万千呐。说话间，他们翻过一架山，越过一道岭，爬过一道坡。哎呀，走出来可不近呐、啊！云瑞一看，日头都往西摘呗了，三仙观连个影子都没有。他问山药蛋：“三仙观离此还多远？”哎，您说什么？三仙观离咱们还多远？
0: 我哪知道三仙观
1: 啊！你不说你闭眼都能摸去吗？
0: 我那叫穷白活呗。我要说我不知道，您还能带着我来吗？我就愣逞强胡说八道。嘿，
1: 他把白云瑞给气的，心说我遇上个蘑菇头，这位蒸不熟煮不烂的。山药蛋，可别开玩笑，事关重大，我有公务在身，你可不能

0: 耽误我的事啊。哎呀，我该死，我太该死了，他明明我不知道我逞什么能耐，我真不知道。白玉瑞这回可动了怒了，剑眉倒竖，忽抬头看看白玉瑞和山药蛋，微微欠了欠身。哦，欢迎欢迎啊。庙宇是十方画来的，给十方人准备的。既然如此，徒儿
1: 在，
0: 把最好的房间房门开放，让二位住到这儿，不准慢待。
1: 是，
0: 二位，我师父同意了，随我来。云瑞冲着老道一抱拳，多谢，二话也没说，跟着奔了后院的。
1: 哎，您还真别说，哪个地方都那么干净。等把屋门开开，云瑞进了屋，脚这个清凉，这个好劲儿就甭提了。
0: 山药蛋进屋一瞅，哎，我这铺大床啊，能睡八个人，哎呦，太美了。上了床，他打了俩滚儿，把枕头拿过来，他躺下了。小老道瞪了他一眼，然后去给沏水。水给沏上，跟白云瑞说：“施主啊，咱这茶叶可没好的，您包含着点。这茶都是枣茶，是我们自己泡制的大枣沏的水。您原谅，多谢多谢。明日我们登城之时，多给香资。哎呦，您看着赏吧。你们二位要用什么，只管说话。”要不用呢，我去伺候我师父去了，先同请便。小老道走了，白云瑞一边喝着水，一边瞅着山药蛋，想训教他一顿。一看呢，这位吃得饱睡得着，两人朝那边睡着了，哈子流出多长来吧呢。白云瑞气得一甩脸，心说呀，我就把他寄放到这儿，我打定好道路，我自己去，今天晚上我就起身。哎呀，抓紧机会，我得歇歇，今天晚上还得干活呢。云瑞想在这儿喝了碗水，躺在床上也睡了。其实他没睡着，正在迷迷糊糊的时候，掌声登了，小老道一推门进来了。二位施主休息的如何呀？我二位恩师有请，请你们二位施主共进晚餐，开饭了。山药蛋一听说开饭了，一咕噜声起来，
2: 哎呦，我做梦都吃饭，可把我饿得不轻。哎呦，吃饭喽！
0: 对这事儿他挺感兴趣。云瑞也不理他，跟着小老道奔前院。到前院一看呢，饭菜摆好了，白米粥、白面大馒头，还烙了几张饼，还真不错。给云瑞他们摊了几个鸡蛋，剩下就是咸菜。这两位老道在这陪着，四个人一起吃，小老道在旁边伺候着。就见那白脸的老道吃着吃着把筷子放下了，无量天尊，请问这位施主尊姓高明啊？云瑞把筷子也放下了，不敢，在下姓白，双名云瑞。哦，白是叫什么？白云瑞呀，莫非就是大名鼎鼎的玉面小达摩不成？云瑞心说：“你看，走哪儿还都知道我啊。”小达摩点点头：“不错，正是在下。”哎呀，失敬失敬。俩老道起身离座，躬身施礼。云瑞站起来是以礼相还。人家在这说着话，这山药蛋是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把那盘摊鸡蛋他全吃了。这个没出息劲儿就甭提了。老道也没理他，云瑞也没理他。彼此落座之后，老道就问白德将军：“贫道有事不明，当面请教。”

县长有话只管讲，小可愿闻高论。白将军，我们知道你是个盲人呐，开封府离开你那简直是不行啊，您怎么得暇到了三仙岛来了？莫非有什么公事不成？县长，我正是为公事而来，请问县长尊姓高明？我们是三仙岛的两个废人呐、既然白将军要问，那我们就说说吧。这白脸的老道一指自己的鼻子，贫道姓孔，我叫孔飞，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真鸡子。他用手一指那黑脸的老道，这是我亲兄弟，叫孔元，人送外号叫织机子。我们二人在此出家已经42载了。

0: 不太一样，头上戴着虎头巾，身上是虎皮坎肩儿，下边是虎皮的围裙，腰里扎着一巴掌多宽的皮带子，在手里拎着一对短把牛头都。牛头都是什么呢？就像锤似的，不过锤是圆的，它这玩意儿像牛脑袋，上面还带俩犄角，锃明刷亮的。看见人年纪也就40岁左右，俩眼倍儿亮，借着灯光一照是烁烁放光啊，就知道是一位武林高手。您看孔飞和孔元是南海派出了名的剑客，但是一看这个人，这俩人就挫了半截啊。亮天尊大侠，炎夜之间您怎么来了？孔飞，据我们得知，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小子已经踏进三仙观的境界，到你们这儿来没有？如果来了，你要及时禀报我家观主，不然的话，我让你们是死无葬身之地。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小达摩白云瑞来到二圣祠，巧遇南海二绝孔飞和孔元两位老剑客，他们正在房中闲谈，突然来了十几个人，把他们堵到屋里了。为首的那个小子长得好像半截黑塔，凶恶万分呐、啊！问孔氏二绝白云瑞来没来？这真姬子孔飞、知姬子孔元，那也不是白给的，乃是人中的剑客，武艺不比寻常。但是在这个黑大个面前就挫了半截，他们并不是怕这个人，而是惹不起三仙观的三个观主，更惹不起金灯剑客夏随良，故此呢就不敢说实话。两位老剑客的模样一会儿一变，说话是支支吾吾。这个我这不

0: 一大个子把眼珠子一瞪，
1: 怎么了？做了什么亏心事了？为什么不敢直说？
0: 白云瑞到底来没来？白云瑞有心挺身而出，把胸脯子一拍，来了，
1: 怎么的吧？
0: 他想这么办，但是又一想，这不是耍光棍的时候，我得替人家想想。
1: 过去啊，我就犯这个毛病，头脑一热，不管不顾。为这种事儿，我三哥徐良没少说我。这个，我就不言语，不等于我怕了你了。我得替二圣祠这两位观主着想，所以云瑞呢也没吱声。天挺黑的，屋里虽然说长着灯，那光亮也不十分亮。要这样下去，人也就走了。坏事儿就坏到山药蛋身上了，他在人宠中挤出来了，把脑瓜子一拨了，
0: 怎么的？我说两句，我你张嘴玉面小达摩，闭嘴白云瑞，你刷牙没？你不怕他妈牙酸口臭，沾污了我家主人的名字吗？大丈夫光明磊落，不躲不藏，看见没？这就是我家主人小达摩白瑞，等了你半天了。
1: 他这句话说的，整个把事儿给掀开了。哎呦，把两位道爷气得容颜更变呐，就知道这个事儿已经不可收拾。来的这个黑的个子，姓皮。叫皮震山，人送绰号叫飞虎玄坛，那在三仙岛南海一带是颇有名气的猛将，三仙观的大当家的，叫决心一指定阴阳萧道成，他是萧道成的爱徒，奉萧道成所差来寻找白云瑞的，他有后台呀，不然的话他比秃尾巴狗还横呢。事情已被揭开了，皮震山哇哇怪叫，哦，闹了半天姓白的躲到这儿了，看来我们得的消息是一点都不假，而还不出来受死等待何时？没等白云瑞动手呢，山药蛋先蹦出去了。
0: 我你这小子真他妈不识好歹，我家主人那么高的身份能跟你伸手吗？接拳，
1: 他蹦起来照着皮震山就是一个通天炮，那个拳出去晃晃悠悠的，连个直线都不走，打上人能有劲儿吗？再者一说也打不上。飞虎玄坛皮震山一看拳来了，还往旁边一闪身把拳给躲过了。他这个儿比山药蛋高着一半还出头呢，啊，打他不费劲儿，伸出大手里砰一把把山药蛋的头发给薅住了，连帽子再头发揪到手里头往上一拎，像拎包似的提到半空。这回山药蛋可妥了，手刨脚蹬，上不着天是下不着地，
0: 好疼，哎，他们快撒手，哎，快撒手，我他妈摔死你。
1: 说话间皮震山抡起膀子来就想把山药蛋给摔死，白云瑞能答应吗？云瑞心说，不管怎么讲这山

0: 耀丹这个人呢还不错，虽然神颠颠的，有时候做出事来叫人很可爱。我满口应承带着他，他就是我的人了。倘若有个三长两短，我也对不起良心。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小达摩也是个机劲儿，在这屋里脚尖一踩这地，噌，一道闪光就跳到院里了，直到皮震山面前。云瑞把双掌一合，使了个老君关门，又叫双撞掌，直奔皮震山的左右软肋。云瑞没心把他打死，意思呢，我这一打你一躲，你的注意力就分散了，我完全有可能把山药蛋给救了。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呢？皮震山这小子没躲，因此这双掌打了个结结实实，啪，可坏了。随着掌声，就见皮震山呢双脚离地腾空而起，被白瑞打出有三丈六尺多远，啪，一个跟头摔倒在地，胳膊扬了两下，腿抽动了两下，脑袋一拨了不动很了，再看是七窍流血，死于非命。他手里头还抓着山药蛋，他摔出这么远去，山药蛋也跟着摔得刚一声，把俩腿一蹬也没气儿了。这云瑞脑袋嗡了一声，不是心疼他，是心疼山药蛋，心说怪事儿啊，这个小子来了咋咋呼呼，俩眼倍儿亮，看这样功底儿浅不了啊，怎么这个长瞪眼他就没躲开呢？啊，老老实实交给揍上了。我并没有打死他的意思，结果还真打死了。再看他身后那些人，啊，好，白云瑞，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挡着，再溜溜溜。一打呼哨是飞身上墙，都跑了。干什么呢？回去送信儿去了。云瑞也顾不得别的了，先来到皮震山近前一瞅，死定了。大口的雪饼子都吐出来了。云瑞仔细一看，呵，把肝儿还打出一块来。您说这一掌厉害不厉害吧？然后又直奔山药蛋，摸了摸都凉了，把云瑞急的，赶紧给他舒筋活血，给他弯腰晃臂，捶后背，爬擦前心，好半天山药蛋才缓过来。
1: 我的娘哎！我的屁股大概摔成四瓣了。
0: 云瑞一听他说话，心才放下。起来起来，活动活动，摔坏没？
1: 我试试啊。哎，真不错，腿没折，胳膊也没断。主人呐，你放心，我他妈生来就是贱骨头，金摔又金揍，你看我寻思摔死了我就享福了，他妈没想又活过来了，没事儿，您放心吧。
0: 白云瑞一看这家真金摔，把地都砸了个坑，哎呀，这心呐才感觉到轻松。可正这阵儿，孔飞孔元两位剑客过来，一把拉住白云瑞。哎，白将军，你可闯了大祸了。 死者叫皮振山，乃是三仙观头一个大当家的萧道成的爱徒。此人仰仗他师父的势力，在南海一带是横行霸道，说一不二。您这一掌把他给灌死，萧道成岂能答应？这不有人去送信儿去了吗？用不了一会儿，三仙观的群贼就得来报复啊！萧达摩，现在我什么也不说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带着你这书童逃命去吧。那你们二位，哎呀，我们也待不了了，可叹这块宝地也得放弃了，带着我们的徒弟只好远走高飞。说着转身要回屋收拾东西，山药蛋这阵儿大概缓过劲儿来了，把脑瓜子扑棱扑棱，清了清嗓音儿，哑着个脖子，他叫唤开了。
1: 等等，我说二位道爷，你们方才说的话我全听见了，真叫我要饭的人可发一笑。
0: 哦，你笑什么？
1: 我说你们二位还是练武的，小名还叫什么剑客，比侠客还高着一层，闹了半天你们俩狗屁不是啊，打死这么个姓皮的就把你俩吓成这模样，那萧道成要来了，大概你们俩真魂就得出窍啊，真给练武术的丢人。我家主人做的不对吗？太对了，这才叫英雄呢。按理说他替咱们武林人打腰提了气，震了威风，你们应当鼓掌赞成，应该把胸脯鼓起来，帮着我家的主人大破三仙观，这才配当剑客二字。结果吓得你们卷包要逃跑，难道不叫人发笑吗？算了算了，宁服猪肝不服井绳，没出息的货到什么时候也没出息。我就记住这两句话了，狼啊走遍天下吃肉，狗到什么地方也得吃屎，你们两位连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滚滚滚耶。这叫南海二绝呀，让个要饭的骂了个狗血喷头，一钱不值，两个人有点挂道劲。无量天尊，哎，别念这玩意儿没用。我说你们二位逃跑快走啊，不然的话一会儿人家来报复，把你俩的狗腿再敲折了。云瑞把眼一瞪，呸，山小丹，少说几句，你咋那么耍贫呢？ 不是我耍贫的，他这事儿太叫人可气了。
0: 俩老道到旁边一商议，改变主意了，回过头来冲着白云瑞点了点头。白将军，方才我们哥俩呀仔细扒嗒扒嗒滋味，您看您新收这书童啊，说的还真是实话，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虽然把我们说的一无是处，但是一针见血，说得对。我们俩方才商量了，哪儿也不去，愿意跟随小达摩去大破三千关。白云瑞自然是高兴啊，那现在孤掌难鸣，一个人觉得太孤单了。山药蛋一听乐得俩手都拍

0: 不到一块儿来。哎，这就对了，欢迎欢迎。哎，这么呢说呢是仨人的，仨人呢刨出我跟那小老蛋儿。我们一共五个，去的仨，还剩俩，也就是说呢，给这三位准备三口棺材。嗯，我们俩人一个拿锹，一个拿镐，要刨仨坑还不费劲儿。云瑞把眼一瞪：“山药蛋，你嘚咕什么呢？怎么净念藏经呢？哎，要净说好听的，不见得是好事儿。把正话反说着，还许是好的。不信，您往后看。哎，我疯疯癫癫的说话，着头不着脑的。主人，您还跟我一样吗？”山药蛋，这样吧，原来我就想把你留在这儿，然后给你几两银子等我。容我大破三千贯之后回来，我再找你。现在这个主意我也没改变，今天我说走还就走，你就留在这儿吧。
1: 别介，您去了吧，我留这儿，谁跟您作伴？用不着你作伴。
0: 他们正在这院里头说这个事儿，皮振山的尸体也没等着掩埋呢，就听着房上来人了。白瑞苍狼一声把宝刀就拽出来，二孔进屋把宝剑也抄起来了，做好了准备。那小老蛋把顶门杠子举起来了，山药蛋一看别的拿的没有，钻床底下把尿壶掏出来了，往空中一举：“他们谁靠近我，我就给他祭法宝。”在这时候，大伙也没心乐了，就见房坡之上墙头上有二十几条黑影晃动，紧跟着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飘落到院中，是一字排开。为首一人，皮条的勒头，散发披肩，面似姜黄，二目如电，赤手空拳，没拿兵刃。白云瑞一看认识，正是华山修罗刹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劈雷子詹峰，詹明奇。这是到了南海之后第一次碰上熟人。詹峰把双掌一晃，抬头看了看，小娃娃白云瑞，认识你家堂主吗？云瑞冷笑了一声：“当然认识，扒了皮我认识你的骨头。好，姓白吧，没想到你们得寸进尺，蹬鼻子上脸呐，从三教堂就追到三仙岛。大概你觉着我们是怕了你们了吧？嗯，如果要这么想，你可错打了算盘了。就凭你白云瑞胎毛未退，乳唇未干，你还敢跑到这块发威撒野吗？过去的账咱全不说，就说眼前的事儿，皮大侠的死应该怎么解决？这件事儿咱们该了断了吧？杀人偿命，这欠债还钱，击掌！詹峰晃双掌直奔白云瑞。小达摩二话不说，晃宝刀在院里就站在一处。他们俩伸手还不是第一次了。要说白云瑞的能耐赶不上詹峰，还得差一大截，但是呢， 詹峰

0: 手里没拿着家伙，白云瑞手提着宝刀占点便宜。再者一说，云瑞今儿是急茬子，一人舍命万将难敌呀，因此动起手来是倍加勇猛。小达摩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施展开了，所以呢，两个人在3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上下。在詹峰背后那帮人一看，咬了咬耳朵，各晃刀剑，望上一闯，打算过来帮忙。山药蛋举着个尿壶看见了，
1: 哎呦，你们想群殴，招法刀！
0: 呜，这尿壶翻着个出去了。有一位手里拿着狼牙棒，也不知他扔的什么玩意儿，用狼牙棒往上一硬啪嚓，把夜壶打成了八瓣，里头还有半壶尿，哗的一下喷了他一身。
1: 哎呀，我他妈这是什么尿壶？你他妈再跑得慢了，这还有马桶。
0: 他在这胡折腾不说，南海二绝一看不动手是不行了，两人各晃宝剑，飞身已经跳过去挡住这帮贼寇，就展开一场搏斗。耳轮中就听见踢踏踢踏，啪啪啪啪啪啪。云瑞偷眼观看，二孔也豁出去了，宝剑一晃，接二连三把这些小匪徒是劈倒在地，有几个脑袋都搬了家了。詹峰一瞅呀，不妙啊，不光是白云瑞自己，他有帮手啊。没想到孔飞跟孔元公然站到白云瑞那个方面跟我们围仇作对，他又怕开封府大队人马有埋伏，因此詹峰打的50回合飞身形跳出圈外。
1: 妈，
0: 云瑞提宝刀也不打了，二孔各拉长剑退到云瑞后面。且说这位詹峰看了看地下的尸体，朝着白云瑞一咬牙，姓白的，我佩服你的胆识，小子，你不是想到三仙观吗？
1: 好，
0: 二堂主等着你，只要你是老白家的总，你小子有胆子，我在三仙观恭候你，我限你10天的时间到我们的议事厅见面，如果超过10天你还没见面，说明你小子胆小怕事，咱们回头见。二堂主詹峰说完了，带着那些人一窝蜂似的跑了。哎呀，白云瑞长出了一口气呀。二孔赶紧告诉小老道，叫山药蛋帮忙把这些死尸拽到庙后刨了个坑掩埋，然后用沙土把血迹扫净，院里还点了几炷香，好熏这腥味儿。云瑞表示道歉，同时也谢过二位协助之恩。俩老道一摆手，白将军，事到如今咱是一家人了，您用不着客气，方才您说无论如何也要到三仙观，我们这么跟您说吧，不管能不能进得了三仙观，咱们也得豁出破头撞金钟，我们来个舍命陪君子，您上哪我们跟着，您看怎么样？
1: 多谢多谢。
0: 云瑞说，我打算趁热打铁，没等着詹峰回去送信儿，不等群贼做好安排，咱们突然就杀到里边，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
1: 好啊，
0: 那么您的意思说咱们马上就

0: 去。对，好嘞，仨人收拾收拾要准备奔三清观。山药蛋过来了，主人，那我们俩方才我说过了，你们两个人就留到庙宇之中听信儿。他问，别说了，已经做出决定，万物更改之理。云瑞说完了，
1: 但是一个地区的老乡啊，他怕侯昌平继续追问，连忙对侯小平的字点评起来，说这字啊写得真不错，很大气，有那么一点颜真卿的风骨。侯昌平刚才多少有点审视张仲平的意思，听了这话不禁咧嘴笑了笑。张仲平受到鼓舞似的继续砍道，当年颜真卿在安史之乱时被推为17郡的盟主，官位做到太子太师，颜真卿是一个行得正坐得端的君子，他的书法把篆书融入楷书，端庄雄伟，气势磅礴，自成一家。这幅字虽然笔法有点稚嫩，但结构架势很稳，应该是贵公子的作品吧。哼，不错，还真有那么一点意思。这番话很有效果，侯昌平听完之后连忙招呼张仲平坐下。哎呦，想不到张总还是个行家啊，有学问。张仲平自然是很谦虚，他说，哈哈，哪里哪里，班门弄斧，班门弄斧。张总，这有学问呢是好事儿，有学问的人呢做事儿有后劲儿，世界是你们的呀。张仲平一笑，一直略微紧张的心舒缓下来，也跟侯昌平开玩笑。哎呀，侯法官，这话现在外面是这样说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啊，是那帮孙子的。侯昌平仰着脖子哈哈一笑，呵呵，有意思，你等着啊，我把我儿子的获奖证书啊给你拿来看看，这小子呀我没白疼他，真给我争气，你等着。趁这功夫，张仲平也赶紧起身把门外的那箱酒悄悄地搬了进来。侯昌平从屋里出来，手里多了许多奖章奖状。张总，你看看，这都是小子的成绩，不简单吧？张仲平接过一一看的。哟，这全国少儿书法大赛，金奖、银奖、铜奖，哎，不错呀！哎，侯法官，你这好好培养一下，说不定将来就是一位大书法家。侯昌平却说，嗨，穷人家的孩子学不起钢琴之类的洋玩意儿，好在啊这小家伙对练字还算上心，现在城里的孩子都这样，除了学好功课你还得学点什么，这练字啊成本低，也算是一种国粹，现在的孩子整天就是上网玩游戏，哎，真正能把汉字写好的可没有几个，我儿子行不行那还得看他的造化。为生这个儿子呀，他妈妈连工作都给辞了，你看看我这家，这家具，这沙发啊，那可都是上世纪的文物啊，钱呢全花在这小家伙身上了，他呀算是咱们家的希望工程，要改变咱们家一穷二白的面貌，看来啊全指望他了。这真是老婆是别人的庙，儿子是自己的好。侯昌平谈到儿子竟然滔滔不绝起来。张仲平点点头说，嗯，确实这孩子写字有灵气，我看没问题。

不过现在外面美术班的书法班不少，哎，同样是练字儿，你跟的这老师不一样，打下的基础啊，那艺术见识啊，和这写字的后劲呢、啊，哎，那就完全不一样。哎，如果侯哥信得过我，啊，为这孩子，咱找个大家当老师，我绝对能够做得到。侯昌平马上朝张仲平侧转过身来，啊，是吗，张总？你能给我找到好的老师？侯法官，早几年呢，我做艺术品拍卖，认识咱们省里不少的名家大家，这事儿啊，就包在我身上。哎，时间不早了，我呢就不打扰了。就像来的奇怪一样，张仲平提出要走也很突然，侯昌平却说：“等等，不对呀。”你来找我应该是有事儿吧，事儿还没说你怎么就要走了呢？张仲平起身说，侯法官，还真没什么事儿，就来认认老乡的门儿。侯昌平一边嘴里说着是吗，一边跟着起身，眼睛一扫发现了门旁边的那箱酒，说，哎，这是你的东西吧，别忘了啊。哎呦，侯法官，你看看，这光说孩子的字儿了。哎，是这样啊，我有个朋友啊办了个酒厂送给我的，可我呢这滴酒不沾，只好借花献佛让老乡尝尝。这酒的产地啊是擎天柱，我在那儿下放过，算是我们那儿的土特产啊。这是一种保健酒，活血安神，我拿它来呀、啊、拜访您，就跟拎两斤苹果一样。是吗，张总？那你等等啊，多少钱一瓶？我去给你拿钱去，是东西啊那就得给钱。哎，侯哥，这钱我还真不好给啊。为什么呢？第一，那他是别人送我的，我这个呢算是转送，你要是给钱，那不变成我做生意了吗？而且还是上门推销。再说了，这酒虽然是专利产品，但是还没有上市啊，也应该没有合价，这钱就不好给了，是吧？你放心，这酒啊，你不算白喝。你呀、啊，得把喝完酒之后的感受告诉我。我这呢算是替我那朋友做做市场调研，你啊就算是试喝。嘿嘿呀，张总，你小子这番话说的滴水不漏啊，我是不收也得收啊。给钱，给多少都不合适，那少了不如不给，多了呢我心里不痛快啊。你可是有点送货上门强买强卖的意思啊，我不收你还得搬下去，显得那我还不人道，可我要是收了呢也就欠了你的人情，这人情这就迟早得还，对不对呀、啊、张仲平说，哎呦，侯哥你开玩笑了啊，哪有这么复杂啊。张总，复杂不复杂得看怎么发展，俗话说这无功不受禄，你找我应该是有什么事儿吧。哎呦，没有，真没有。哎，今后啊就是有，你答不答应还不是在你啊。我跟侯哥没有直接打过交道，那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我不是一个强人所难的人。张总，你的为人处事啊我还是有所耳闻的，说你不会轻易开口，一开口啊就难以拒绝。是不是啊，这侯法官，你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我呢倒不是想因为这箱酒让侯哥对我产生不好的想法。那侯哥说的对，你要是真不收啊再让我搬到楼下去，那也太残忍了吧。那不等于打我的脸吗？是不是啊？

0: 侯昌平只好说，好，这酒啊我收下，有来无往非礼也，我这儿呢有两罐龙井，你也得收下啊。哟，这个你，好好好，我呀就依着侯哥。侯昌平继续嘱咐说，张总，那孩子的事儿，你要是方便的话就多费费心啊。
1: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0: 张仲平下楼坐进自己车里，长出了一口气，脸上露出轻松的表情。他知道他之所以没被侯昌平赶出来，起作用的不是那酒，而是对于侯小平写的字的赞扬和表现出的关切。如果自己不懂书法，那今天的结果完全是可能另外的一副样子。下一步他得好好想一想，怎么样利用侯小平的字来温暖侯昌平的心。实际上他费这么大的劲儿，并不是想拉拢腐蚀侯昌平，让他违背原则替自己做什么，而是希望他能秉公办事，以便呢让自己的公司凭实力拿下胜利大厦的拍卖业务。他要是不跟侯昌平接触就迅速熟悉起来，心里会很不踏实，侯昌平对他的态度也让他放心了不少。
2: 就在这个时候，徐毅带着欣然也离开了张仲平的家。徐毅不想在那儿待得太久，因为那很可能会让他碰上张仲平。他不想这样，法有个消化的过程，否则一见面就把话说白了，反而尴尬。
0: 欣然回家的路上，欣然问徐毅，他今天是不是不该跟他来。徐毅问怎么了，欣然说，我怎么觉得曾真怪怪的，你跟他没什么关系吧。徐毅说，有关系啊，同学关系。欣然哦了一声没再说话。后来欣然说，我觉得你的钱包太旧了，应该换个新的了，我送个新的给你好不好。徐毅腾出右手抓住欣然的左手说，好，我也要送你一个礼物，说吧，你想要什么？欣然说，这个不许问我，你自己应该想想。徐毅望着欣然一笑，拉起他的手放在嘴边亲了一下。
2: 徐毅暗自叹了一口气，如果曾真真的有什么变化，那是会让他找到了作为一个成功者战胜爱情和女人的快感的。其实男人经历女人就是经历成熟，女人经历男人就是经历苍老，这一点徐毅似乎明白了。人明白了这一点，那道心里的坎儿也就迈过去了。第一次和欣然接吻后，他对徐毅说，一遇见你我就傻了，知道我问你在想什么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吗？我在想，在你面前我怎么变得像个花痴似的。徐毅当然不会把欣然当傻子当花痴，他为什么要给他买钱包，大有深意呀。他会把曾真的照片处理掉，对欣然他会爱他疼他宠他，因为是他。

0: 拯救了他，给了他男人的自信，也点燃了他男人的野心。作为回报，他要让欣然活得越来越美丽滋润。
1: 车到欣然家楼下，徐玉叮嘱说，欣然，回家如果你爸爸问起你，就说我早就想自己开公司了，你是强行要加入的。
0: 哦，我知道，不然我爸爸肯定不会同意的。
1: 鲁冰叔叔还是担心我和我姨父的关系，你爸爸这关一过，我们请你爸爸和鲁冰叔叔一起吃个饭，你看行不行？
0: 行。哎，那有什么不行的？怎么 你不上去陪我了？
1: 我当然想上去了，非常想，可是我不能给你爸爸留下一个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孩子的坏印象，他们这辈人啊是很在意这些的，你说呢，欣然？
0: 欣然甩开本来牵着的徐毅的手说道，不理你了。可没有几秒钟就又扑到他身上，与他深情地亲吻起来。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0: 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石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1: 唐文对张仲平说，自己已经下定决心要报考北京母校的博士。张仲平一愣，哎，你真要考博士啊？为什么呀？
2: 你不知道，现在我们学院连小资料员都是硕士，你说我要连个博士文凭都没有，怎么在大学里混啊？真回家当家庭妇女啊？
1: 老婆，那你也不能太苦了自己啊，否则你老公可会心疼的啊。
2: 你是心疼还是怕我熬成黄脸婆？
1: 哎，你说什么呢？我是紧张你。哎，我说的可是真话，我是真担心你考上。你也不想想，你想去北京读博士，那如果真的去了，小雨怎么办？我怎么办呢？
2: 你别紧张，真考博士也是明年的事儿了。这事儿好办，小雨马上就要考大学了，说不定也能去北京呢。哎，仲平，实际上我准备考博士完全是为了这个家。
1: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呀？啊，你是说我养不了这个家？
2: 不是不是，仲平，我嫁给你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我不想破坏

0: 这个幸福。可我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开始怀疑你，这可能和你在外面的表现没有任何关系，可我改不了。我想这可能是我在事业上已经没有了追求，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你身上的缘故。甚至你赚钱越多，我就越紧张越恐惧。不是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吗？我老是在想，你为什么就能不变坏呢？你是不是已经变坏了，而只是我还不知道呢？
1: 你这想法还真是有点奇怪啊，我还真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了。
0: 唐文自己先笑了。是啊，光靠逻辑推理便认定自己老公已经变坏了，这确实很可笑。实际上那堂选修课给我的打击很大，我一度相信我已经被社会抛弃了，所以开始自卑了，开始怀疑周围的一切。我恨我自己怎么会变成这样，太可怕了。我必须改，我不能毁了这个家，毁了你和小雨的幸福，因为你们就是我的一切。所以我要考博士，离开你们一段时间，不仅是要证明我的价值，也是要用一个全新的自己去爱你。你明白吗？
1: 明白。可是我和小雨怎么办啊？离开你我们怎么活啊？我们没法活呀。真的，我还不是开玩笑。
0: 可我听着怎么一点正经都没有。你听我说，我们还有时间，我们会做好心理准备的，你一定会支持我的，对吗？
1: 你已经上升到毁灭家庭的高度了，我敢不支持吗？可是
0: 等等。说着唐文一把紧紧抱住了张忠平，好像自己这样就能紧紧抓牢住什么似的。他见张仲平疑惑地望着他，下了决心似的说，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好吗？能不能去还要看能不能考上，不过除了这件事儿，还有另外一件事，你得先有个思想准备。
1: 什么事儿？
0: 徐毅今天晚上回家了，还带来了他的女朋友。
1: 女朋友？曾真？
0: 不是，是欣然，周欣然。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要说的是你跟徐毅之间发生什么事儿了，你是不是对徐毅有什么不满意了？
1: 到底怎么了？你快点说。
0: 徐毅说他要离开你的公司，要和你分家，他要出来自己成立公司。
1: 张仲平这下真的疑惑了，他要出来自己成立公司，他什么意思啊？
0: 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孩子心事重。他让我先跟你吹吹风，一开始我想不通，可我又一想，他也老大不小了，想成家立业也很正常。
1: 正常？他在公司干就不能成家立业了？你还支持他？
0: 不是支持，是理解。
1: 理解？不是，这徐毅怎么回事啊？我对他像亲生儿子一样，从来没把他当外人看过。我还跟你说过，我准备过两年把公司就完全交给他打理。你说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他？他有什么必要吗？啊？你说，你说呀。
0: 仲平，我在想，咱们虽然对徐毅不错，但他毕竟不是我们的儿子。他如果觉得翅膀硬了，想单飞，恐怕我们还就真得支持他。
1: 问题是他为什么早不出来晚不出来，偏偏这个时候出来？他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想法啊，不想告诉咱们呀？我看这事儿啊，必须问清楚。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他说了他不会和你抢生意，因为我们是他的恩人，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的。
1: 他是这么说的？
0: 唐文点点头。
1: 可正是这句话反倒让张仲平警觉起来。有人问徐毅这个问题了吗？没有。他成立公司八字还没一撇儿，

0: 有和自己抢生意的实力吗？没有啊。可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失踪的这两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不管发生了什么，徐毅在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与筹划了，这是肯定的。徐毅当然可以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与筹划，可问题是，这么多年以来，他真的是把徐毅当成亲生儿子似的养着教着，包括这几天他对他的训斥，只有把他徐毅当自己家里人，才会那么极不择言，不讲情面。徐毅连这一点都不会想到吗？如果徐毅真的把新公司开起来，自己又如何处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亲属，还是同行，亦或者是敌人？
1: 欣然回家的时候，周玉年正在书房里练字，听他说了要和徐毅一起做生意的事儿，并没有把手里的笔放下来。欣然有一个感觉，鲁冰可能已经就这事儿和爸爸周玉年通过气了。
0: 周玉年说，然然，你跟徐毅认识才几天，怎么就决定一起做生意了？这也太草率了吧。
1: 爸爸，认识一个人要花多长时间？有标准答案吗？好像没有吧。有些人见一面就能互相理解，有些人就是相处一辈子也非常陌生。我跟他好像就是第一种情况。
0: 你呀，你怎么就这么轻易的相信一个人啊？就因为他长得帅啊？
1: 不是轻易的相信一个人，是相信我自己对他的感觉。爸爸，我们这一辈人跟你们那一辈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不想把生活搞得那么复杂，那么沉重。跟徐毅在一起，我很开心。
0: 然然，我当然希望你开心，就是怕你找的人不对，啊，只会开心一刻，而达不到开心一生。
1: 这谁能保证啊？开心的时间是长还是短，不是得一直相处下去才会知道吗？
0: 周玉年听了这话，放下笔，用手指点了点欣然的鼻子说，你呀，学法律别的没学会，这诡辩水平倒是不低呀。那你告诉我，关于开公司的事儿，是你们谁的主意啊？
1: 我们一起的主意啊。
0: 一起的主意，那总有一个谁提议谁复议的问题吧。
1: 这重要吗？
0: 这重要啊，这很重要。
1: 等一等，我想一想。哦，好像是他先提的。哦，不对，是我。到底他还是我？哎呀，我也记不清了。爸，这个真的很重要吗？我们两个人心有灵犀，不是更好吗？
0: 哎呀，可是啊，然然，你是知道我的态度的。我并不希望你做生意，我觉得你更适合做公务员。一个女孩子应该找一份待遇过得去、相对稳定又不需要瞎折腾的工作，公务员就是最好的选择。我看你啊，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好好的准备去参加公务员考试吧。
2: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1: 欣然继续对爸爸说，爸爸，我不去参加公务员考试，我不想我的生活被安排，

0: 再说了，公务员那种按部就班的生活我也受不了。
1: 可是开公司做生意不是你这种女孩子干的。
0: 可是我喜欢啊，你怎么知道我就不合适？
1: 爸爸了解你，你太单纯了。那做生意说得好听点，需要整天算计这个算计那个，说得不好听，那是一个充满了尔虞我诈的场合。爸爸可不希望你在那样的染缸里混，最后变得不人不鬼的。
0: 爸爸，我不同意您的这种说法。我觉得做一个好家长，你应该尊重子女本人的意见。说句话，您别不高兴，要是妈妈还在，她一定会全力支持我的。
1: 你这孩子。
0: 欣然见周玉年蓦然之间脸色大变，咬着嘴唇委屈地走出了房间。周玉年看着女儿的背影，忧虑地摇了摇头。他想了想，从书房回到了卧室，坐在自己的床沿上，默默地望了前妻的照片一会儿，然后起身轻轻地把门拴上，用手机打通了鲁冰的电话。
1: 老鲁啊，哎呀，这么晚了，说话方便吗？好，我想再跟你打听一下徐毅的个人情况，你可一定得给我说真话啊。
0: 对于张仲平和唐文两口子来说，这必定也是一个不眠之夜。躺在床上，张仲平睁着眼睛思考着，久久不能睡去。唐文转过身小声问道，仲平，你还在想徐毅的事儿？
1: 哎呀，是啊，怎么能不想呢？做生意不仅要靠头脑，还要靠朋友，靠关系。这些年我把徐毅当成家里人一样的信任，我把我所有的朋友圈子都介绍给他，就是希望有朝一日啊，把这副担子交给他。我是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跟我来这么一出啊。
0: 看来你还是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哎，仲平，你换个角度来想，别说徐毅只是我的外甥，就算是我们的亲生儿子，人长大了不也有可能想分家，想自己独闯一番天地吗？
1: 哎呀，那关键是他怎么可能闯出一番什么天地？你是不知道，现在的拍卖生意啊，越来越难做，这行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利润被摊薄，风险在增大，恰恰徐毅还很不成熟。
0: 哦，哎，你不是说他挺能干的，帮了你很多的忙吗？
1: 是啊，徐毅确实挺能干的，是帮了我不少忙，但他做的那些事儿啊，全都是部门经理的事儿，那只是一些局部的工作，他现在要出来是要当老大的。可我跟你说啊，他根本就不知道这老大可不是那么好当的。不行，这徐毅啊，遇事不冷静，容易冲动，有时候呢又太聪明，这些毛病改不掉，他是当不好一个老板的。
0: 可是他既然已经动了这个念头，恐怕也不怎么好说服他吧。
1: 哎呀，这样可不行，我啊得跟他打电话说说。
0: 唐文连忙制止张仲平，哎，你看几点了，算了吧啊，这小子也没说回来，也没说不回来，我看你们还是明天见面以后再说吧。
1: 张仲平没想到第二天早晨等来的不是徐毅，而是鲁冰。他上午10点钟走进公司时，秘书小叶告诉他，鲁院长已经在办公室等着了。张仲平急忙走进办公室，哎呀，鲁院长啊，怎么会是您啊？您怎么会过来的？怎么，徐女张总随便去我的办公室，我就不能来你的办公室啊？哎呦，不是不是，我是说啊，这鲁院长你要有什么吩咐，那打个电话就是了，哎，哪能劳您大驾亲自跑过来的。鲁冰示意张仲平关上门，这才说，哎呀，我呢一直犹豫该不该来，怕我自己啊在管。

家的闲事儿、家事儿，所以呢，也就没有事先给你打电话。哎呦，您看，您这么郑重其事，那看来一定不是什么闲事儿。您先坐好。哎哎，您说，张总，咱们可是老朋友了啊，说话就不曲里拐弯了。徐义想出来单干，这事情你知道了吗？张仲平一愣。哦，我也是昨天晚上才知道的。哎，怎么这事儿把您也给惊动了？是啊，他昨天下午去找过我，我这不一大早来找你了吗？哎呦，您看这小子太不懂事儿，这事儿和我说不就行了吗？还用得着劳您大驾？张总，你误会了，我来呢不是帮徐玉当说客的，相反，我呢是来求你，能不能不让徐玉出来单干？张仲平不解地看看鲁宾。鲁院长，您的意思？张总，他呢是你外甥，为什么非出来不可呢？你看啊，如果只是待遇啊、利益分配啊什么的不满意，哎，你们完全可以好好商量商量嘛。啊，鲁院长，徐毅和您说的是这个理由吗？哎，不不不不，这个呢也是我的假设，他可没这么说。陆院长，我跟您这么说吧，像我们这种小公司啊，怎么用人还真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容易留住的人不能干，误事儿；哎，能干的你又招不来，招来了也得跳槽。没有人会永远对待遇满意，哎，总是认为自己付出多回报少，这也算是人的本性吧。哎，不过徐毅应该不是因为待遇，我都想啊，将来把这个公司交给他打理，哎，甚至可以考虑呢，把股份赠送给他一部分。所以昨天晚上乍一听这事儿啊，我也觉得挺突然的。哦，张总，这样看来，他还是因为认识了欣然呢。欣然。张总，咱们可是老朋友啊，也算好朋友。我来找你呢，是因为我有难处。你知道这个欣然是谁啊？她是我一个战友的女儿。这战友不仅是我的老领导，而且对我有救命之恩。如果这徐毅和他的女儿办公司，你看啊，第一，会给我这位老领导带来很大的不方便。哎，可我这位老领导情况特殊，不好直接的强硬的回绝自己女儿。第二，今后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你比如说啊，在假设条件对等情况下，你说我该怎么办？我们如果不是朋友的话，哎，我什么都不会说，毕竟是这么多年关系了，是吧？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哦，陆院长，这我明白，明白。你呀，不一定真明白了，我还是再说明白一点吧。徐毅呢，毕竟是孩子，在我看来还很不成熟，我可不想因为帮他而把他给毁了，也把大家伙搞得不尴不尬的。这里面的意思，你悟得到吧？他毕竟是我战友女儿的未婚夫。这小子呀，算是给我出了道难题呀。鲁院长，这问题没那么严重吧？这现在年轻人谈恋爱有今天没明天的，你看。哎，张总，你呀可能想得太简单了，我相信这徐毅啊死都不愿意和欣然分开，否则就不是他徐毅了。鲁院长，您说的这个欣然，他到底是干什么的？您的这个战友，哎哎哎，你别问了，我是一个很在乎。